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1年秋天，全国上下千万名中小学生领到了一册册崭新的教材，其中国语课本里一篇名为《升国旗》的课文写道：学校里升国旗，人人都要敬礼。这简洁的语句让全国的中小学生认识了五星红旗，也将国家与信仰镌刻在新一代少年的心上。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它们诞生于成立仅一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首任社长、教育家叶圣陶的带领下，编写团队日夜耕耘，开启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之路。1949年十月，中央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承担教科书编辑任务的人员还不足30人。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一时间，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纷纷集结北京。华罗庚、吕书香、曲国璋、阎济慈、竺可桢等学界泰斗，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写队伍，投身于中小学教材的创编之中。与此同时，黄子清、王竹溪、陈开甲、于敏等一批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也为高等教育教材倾注智慧，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亲手播下了知识与希望的种子。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承载着育人育才的重要使命。2017年七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领域第一个国家级的高规格机构。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23年，国务院调整设立新一届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紧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题主线，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在众多学科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是为青年学生厚植红色基因、打好中国底色的重要基础。

0: 我是副角花花社团的一名成员，如果将来能身披五星红旗站立在世界的舞台，那该有多好啊。
1: 我想成为一名边疆军人，为国家富强牢筑防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堂五年级的思政课，老师用人工智能将每位同学未来的梦想职业生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模样，让大家兴奋不已。同学们对自己梦想的分享织就了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这是小学高年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第一课。这套由教育部联合多所高校专家和一线教师编写的教材共四册，成为不同年龄中小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其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培勇教授负责给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编写读本，怎样让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一次和儿子的聊天似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3: 跟我儿子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看你现在块头越来越大，但并不代表你强了，是吧？那这个快头大不等于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的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标题肯定会吸引小学生。
2: 块头大不等于强，蛋糕做大了同时要分好，强国必须强军，这些孩子们感兴趣又包含深刻寓意的金句出现在了新的样稿标题里。为了更贴近小学生的阅读喜好，教材的每一讲都精心设计了结构。
3: 我们要讲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把女排的故事作为一个教材中的故事，让他们去领会这个思想的力量，最后又落脚到小学生如何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教材。
4: 学了这节课，我就明白了，原来中国梦是所有人的小梦想汇起来的大梦想。
2: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中小学阶段的读本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到大学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则以系统学习和理论阐释的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理论体系。
5: 那读本的设计，它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一个认知的逻辑。小学阶段，那它应该是情感的体验；到了初中，它应该是经验知识体验。到了高中，他应该理性知识的一种体验学习；到了大学，更多体现一种理论的研究性。
2: 2024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启用。其中，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独立章节被纳入道德与法治教材体系。
6: 福寿螺食性杂，食量大，能够直接造成水稻等水生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会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7: 只要我们勇敢地说不，并且做出正确且积极的行动，我们就是合格的国安小卫士。
2: 在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上，范凯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场 国门生物安全紧急通报会，学生们在角色扮演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安全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8: 一个福寿螺看似微小，危害呢却涉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
2: 从中学阶段的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国家安全教育中小学生读本，学生能够通过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坚定认同者、忠诚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思想的浸润并不限于思政课堂之上。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英雄与功勋同在，这场纪念活动也成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最生动的教材。当战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鲜红的旗帜上铭记的正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人物。翻开课本，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左权，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英勇悲壮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在抗战岁月里震天撼地的壮烈事迹。
9: 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刻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母，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对于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材要给引导他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认识、去学习。
2: 为了让同学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抗日战争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特意在课前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真实的文物和影像面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徐徐展开。
8: 9·18事变爆发，面对日本，中国人民毅然决然。
2: 学生们将在纪念馆的所见所感与课本上的知识点融会贯通，成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历史教材以史育人，引导学生知史明理、知史见今。语文教材则通过精心的选文，以文化人，培养青少年成为深度理解、认同和热爱中华文化、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代新人。
10: 这里是百尼村的同心文化广场，当年文秀姐姐就是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商议如何打赢脱贫。
2: 2025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的一棵百年大榕树下，7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学习课文《青春之光》。这篇课文的主人公是他们都曾无比熟悉的一位女孩，百尼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青春之光 讲述了黄文秀在百尼村扶贫期间的感人故事。2016年，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色，然后奔赴百尼村，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这篇课文的作者是青年作家祝鸿磊。202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采风团，来到百尼村。
11: 百尼村我前前后后去了3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百尼村的老百姓聊天座谈，当时4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尼村的老百姓提到黄文秀还是会心疼的掉眼泪。我就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黄文秀，把这篇文章写好。
2: 在黄文秀曾经住过的宿舍里，祝鸿磊一个人待了很久。他反复翻看黄文秀手写的扶贫日记，字里行间是再艰难也要将一腔热血交付给这片土地。他看到这个曾经爱美的女孩，床下只摆放着运动鞋和水鞋，但衣柜里却躺着一条还没有摘掉吊牌的鱼尾裙，这让祝鸿磊感到无比心痛。那个也曾爱美、向往美好的年轻姑娘，终究没能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但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百尼村更宽广的路。从百尼村回到家乡山东临朐后，祝鸿磊便投入到文章的创作中。无数个敲击键盘的夜晚，他的心仿佛又飞回到黄文秀10平米的房间，穿越时空，完成了一次次无声的对话。
11: 我晚上写作的时候，觉得和黄文秀获得了某种连接，我仿佛看到他在看书、弹吉他、写日记，我当时就觉得和他取得了共鸣，也想到了原先刚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不断磨砺成长的生命。
12: 用青春的热血点亮了万家灯火，让这点点火光连接成了新时代光的海洋。
2: 黄文秀曾为百尼村点亮了一束光，而今这束光经过祝鸿磊细腻而真诚的文字，照进了全国孩子们的心房，让每个读到此处的学生们都能看见自己生命中那束可以点亮世界的光。教材内容的革新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回应时代的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如何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提炼概括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知识转化，教材建设做出重要探索。2025年初，锚定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

0: 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从中国实践入手，提炼中国原创理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原创性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这样能够更好地培养出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
0: 2025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由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两本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在40余所高校试用。翻开目录，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学概念集中呈现在经济学教材之中。负责主编这两本教材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和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庞锦俊教授，两人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道路上都已经走了几十年。2019年，教育部设立了第一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经济学教材研究基地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研究基地组织刘伟与庞锦俊等近100位知名经济学专家一起，对如何编好中国经济学教材进行了反复论证。
2: 我们想，第一步是立足中国实际来选择典型事实，第二步呢，在分析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呢，我们提出凝练学术的范畴，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要落脚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存在哪些客观的经济规定。
0: 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远景擘画，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每一次重大实践探索，都在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给经济学教材编写带来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和挑战。
3: 最先我们出版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整个学术界的理论探讨的成果。比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比如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这就我们国家的实践所独创的一些特有的范畴。
0: 如今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已从中国经济学拓展到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和中国纪检监察学教材领域，这些教材无不见证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跟随到迈向自主原创的阶段。
4: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地融入到教材中，能够充分总结新时代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成就，反映最新的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对于培养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提供有效的这种知识供给。
0: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今天的书桌连着明天的家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多个部门协同联动，国家、地方、学校齐抓共管，

0: 出版单位广泛参与，共同投入教材建设事业，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庐山铁证已不容辩。

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2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8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
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

0: 投降书的一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20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3: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0: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1: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 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0: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2: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1: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一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1: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记录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边，那里边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鸭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鸭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3: 二战刚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先推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函，向泽俊、梅日劳等二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泽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泽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 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

0: 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2: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1: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 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7升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上海闭幕，本届中国登顶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经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27号，第5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过20%。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已经达到了2.55亿美元。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全国铁路28号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根据霍尔果斯海关的统计，今年1到8月份，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物量达到了3122.9万吨，同比增长1.6%。根据网络平台数据，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69亿元，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到8月份，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过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满山市昨天起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建起健康屏障，全市共设48个接种点。本次接种严格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进行，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情况。今天应该来说，指数早盘调整，创业板指呢下跌超过了3%。在盘面上，电力板块逆势走强，浙江新能涨停；汽车整车板块异动拉升，众泰汽车是触及涨停；创新药概念盘中震荡回升，赛伦生物上涨超过10%。下跌方面，光纤概念震荡下挫，亨通光电、华迈科技跌停；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山东黄金领跌， PCB 概念集体下跌，吉泰股份、奥宏电子、大亚圣象跌停。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4500只。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了3841.67点，下跌46.70点，跌幅1.2%。深成指运行在13042点，下跌312.55点，跌幅2.35%。创业板指运行在3188.73点，下跌100.22点，跌幅3.06%。应该来说，整个盘面的运行形势呢，还是不乐观的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全盘处在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而且今天呢，就是说它整个小盘股的表现是差于大盘股的。你像创业板指啊，以及科创综指啊，跌幅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大的。那创业板指下跌超过3%，科创综指下跌也是达到了2.79%哈，整个跌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节前的话还是要多看少动哈，因为节前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整体来看还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好，关注完市场的最新运行动态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圈接触，和大家来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周所发布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1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表示，15-17要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要实施5000工程，15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普惠性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农村养老服务方面，将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另外，关于老龄工作，会上还提到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加强老年人服务保障，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在老有所为中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促进供需对接，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品质生活需求。
0: 那15-17如何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接下来的是

0: 今天呢，我们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吴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您觉得是怎样的一个变化？那这具体体现在养老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呢？
1: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这个代表呢，我们这个养老的发展目标呢，从这种基础的生存保障，转向全方位的高品质的老年人生活支持。老有所养呢，就能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照料与生存兜底，保障老人的衣食起居有人照料。而老有颐养呢，是在此基础上呢，叠加这种专业的照护、安全保障、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等多元维度。在这种养老层面呢，这种老人呢可以获得适配自身身体状况的分层照护服务，失能群体呢能够得到稳定的专业护理。同时呢，老人呢也用这种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实现这种老有所为。这种居住环境呢也是持续的推进这种适老化改造，降低日常活动风险。配套这种权益保障、普惠服务、银发产品呢也是同步完善。推动这种养老目标呢，从这种满足这种生存底线，升级为全面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好，那另外呢，15、17号，我国要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建设老年友好社会。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5年养老蓝图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将如何从制度、服务、产业等方面整体布局，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呢？
1: 我觉得这个整体蓝图的这个核心思路啊，还是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搭建这种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网络，坚持这种兜底保障、普惠供给和这种多元产业协同共进。像这种制度层面呢，还是要持续完善这种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健全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完善各类养老补贴机制，夯实养老服务的制度根基。服务层面呢，要扩容这种护理型床位供给，强化失能失智照护能力，兼顾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场景，补齐城乡养老资源短板。产业层面呢，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引导这种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与健康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这种制度呢筑牢底线，服务这种下沉的基层，产业呢丰富供给，多层次呢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推动全体老年人呢享有一个基本的养老服务。
0: 好，那另外呢，15、17，我国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那这个目标应该如何落地？如何让更多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专业的照护呢？
1: 这个15呢也是提出啊，这个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呢占比要提升到73%。我觉得这个主要分两条路径嘛，一个呢是存量改造，还有一个呢是新建扩容。各地呢可能要结合这种本地失能老人的规模，制定这种分年度的实施计划，推动现有的养老机构的这种普通床位改造升级。同时，如果要新建养老项目的话呢，也要优先配置这种护理型床位。而要想让这种失能失智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护理，行业层面呢，要完善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机制，精准识别这种重度失能失智群体的照护需求，引导这种资源呢，向刚需人群倾斜。而社区层面呢，要加快嵌入式养老站点布局，增设这种日间照料、短期托护、上门护理服务，搭建社区与专业养老机构的服务转接通道，从而呢形成这种机构承接这种长期重度照护，社区呢承接日常临时照护的一个新格局。
0: 好的，那针对就是说很多老年人啊，他愿意在家养老这个问题，就是说家庭照护技能培训、上门照护服务，您认为应该如何展开，如何让居民和社区养老它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可及呢？
1: 很多老年人还是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的。我觉得呢，要从这种家庭照护能力培育和这种社区上门服务供给两方面呢，完善这种配套的支持。对于这种家庭照护能力培育啊，各地呢要常态化开展这种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普及这种基础护理、康复信赖、 康复训练、急症识别和应急处置知识，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社区呢，则是要依托这种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服务站点，建立统一调度的上门照护服务体系，按照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结果，分层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监测、康复护理服务，持续补齐这种短期托养和这种日间托管配套资源。整套体系呢，要持续的完善这种居家养老的短板，打通这种社区的服务资源，提升这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度，从而呢契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选择。
0: 好，那前面呢我们也介绍了将要实施的5000工程，那它将会如何推动普惠养老机构数量更多，价格更加的可负担，质量更有保障呢？
1: 这个5000工程呢，它呢是通过四类机构建设，任务呢系统性的扩容这种普惠养老供给，包括就是说2000家公办养老机构呢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建设1000家高质量的普惠养老机构，1000家失智照护机构和1000家连锁品牌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这个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呢，它可毫无疑问呢可以扩容这种普惠床位的总量，把这种专业的养老资源延伸到社区，方便老年人就近获取服务。而从这种成本端上来看的话呢，它是可以依托这种土地税费和运营补贴政策，降低这种机构的运营成本，引导这种普惠养老服务维持一个合理的定价，从而呢减轻这种普通家庭的养老支出压力。而从这种质量层面上来看呢，还是要统一这种普惠养老服务标准，建立这种常态化的评估机制，实施机构动态准入和退出管理，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这种普惠的养老供给，稳定我们这个服务价格，提升我们的普惠养老服务质量。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日前相关部门是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另外一个是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那么这两个标准的实施它意味着什么？如何抓好落实，让老年人住得安心，同时让家属也放心呢？
1: 这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一个落地啊，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养老机构的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拥有一个刚性的一个约束。像这种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呢，是划定了机构运营的基础服务底线；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安全风险判断依据。两项标准呢，是把这种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护理服务和这种设施配置，从这种指导性要求呢，也是转为了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要抓好这个落实呢，要我觉得是要构建这种机构自查、行政监管和第三方评估的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像这种养老机构呢，它要对照这个标准开展内部的整改，完善设施、人员和应急的管理体系。而监管部门呢，要将这种标准纳入这种备案和日常督查，定期开展现场核查。同时这种第三方机构呢，也要参与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隐患排查，畅通这种家属的投诉渠道，把这种机构的合规情况呢纳入这种行业的信用档案，从而通过这种多重约束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监管机制，守住这种养老机构的一个安全底线，保障老人的居住安全，打消我们家属的一个顾虑。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的，时间到了上午的10:2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的整个市场走得非常的不乐观哈。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33.80点，下跌了54.57点，跌幅1.4%。

0: 财富小故事。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个叫查尔斯·齐瓦诺的马夫，在他周围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山村。然而齐瓦诺不一样，他想出人头地，于是他选择了外出打工。起初齐瓦诺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里做工，当时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总有一天我要做这个厂的经理。从此齐瓦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工作，在业务上竭尽所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他说，我一定要努力做出成绩来给老板看，使老板主动来提拔我。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当时工资是不高的，很多在同一岗位上的同事们，也有在更高级别岗位上的人，经常抱怨工厂给自己的薪水太低了，没有达到自己给工厂做出的贡献。然而齐瓦诺却从来不提报酬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说，我不会计较薪水的高低，我只要拼命的工作，要使自己的工作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我的薪水。而在私下里，齐瓦诺心里很清楚，薪水与他所要得到的财富相比微不足道。渐渐的，齐瓦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成了拔尖儿的人，人们习惯于把难度大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他成了企业的主心骨。30岁那年，齐瓦诺担任了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总经理。39岁时，他又担任了全美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以及京广股评。京广生活家呢，将会和您分享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小窍门，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这个注意点哈，关注点。我们关注到今天就和大家来关注关于这个手机短信积分到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不是背后有一些所谓的套路。今天的京广股评呢，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的盘面做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进入到京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收过这样的短信呢？比如说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能兑换手机手表，那后面呢还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和常规购物 APP 几乎是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可等你真下了单啊，那除了积分呢，还得额外的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是却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他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所以啊，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它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网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在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4: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3: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长宁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介绍，张先生收到短信后，网站显示只需3000块就能买一台新款手机。
5: 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然后自己没有产生任何新的这个物流信息，最终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这个网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假网站，钓鱼网站，或者是说类似于这种中奖诈骗的一个钓鱼诈骗。
3: 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 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6: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3: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7: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3: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8: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3: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账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0: 嗯，好，那这样的一条消息呢，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是自己的手机接到这种，比如说这个积分即将过去，然后让你去兑换一些礼品的时候哈，一定要谨慎一些哈。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些套路啊，还有消费风险还是非常多的。
2: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整个市场全线下跌，上证点位运行在3816.34点，下跌了72.04点，跌幅1.85%。深成指运行在12862.71点，下跌454.25点，跌幅3.41%。创业板指运行在3150.90点，下跌138.05点，跌幅4.1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你好袁老师，这个盘面低开低走哈，您怎么看待？
9: 好的，因为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就会迎来国庆的小长假，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 A 股的日历效应啊，尤其是国庆的日历效应是非常清晰的。从近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节前5个交易日整体是偏弱的，全市场上涨的概率只有40%左右，而指数的中位数的收益也是为负的，这是典型的避险资金降仓、观望资金离场、短线资金休息的一个阶段。那第二呢，就是节后的修复概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是接近80%的，那节后5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是超过75%。那第三点呢，就是节后流动性、情绪和赚钱效应会同步的回暖，那长假结束呢，政策的预期也落地，资金会回流，机构呢也会开启4季度的调仓，市场会从节前的防御自动切换成为节后的进攻。同时呢，还有一个经典的风格规律，就是节后的小盘强于大盘，成长是强于价值的，而且题材是强于权重的。四季度历来都是成长股、科技股啊、题材股的活跃窗口，也是年内最容易走出结构性主线和超额收益的阶段。所以从日历效应来看的话，国庆它不是行情的终点，而是四季度行情的真正起点。 A 股历来都有10月翻身、节后回暖的一个历史惯性。那从今年的节后行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整体是一个震荡修复、结构性走强、重新抬升的一个半修复行情。那有三大支撑呢，决定了节后偏多。第一呢，就是估值的位置足够低，因为经历了2个多月的科技调整，指数横盘消化，市场的风险释放是比较充分的，向下空间非常有限。那第二呢，就是政策底明确，市场底比较夯实，而且呢稳增长、产业支持和科创扶持的政策在持续托底， A 股的内部的政策环境是比较友好的。那第三点就是资金在四季度有做净值、收官博弈的需求。那当然同时也会有2大约束，所以也比较难形成单边的牛市行情。那第一点呢，就是全球的流动性仍然是处在偏紧的阶段，再加上外围的加息余温、高利率环境的压制，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还难以短时间内快速的抬升。第二点呢，就是信心的修复它是循序渐进的，不会一蹴而就，所以震荡反复呢可能也会是一种常态。那在当前呢，在指数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建议投资者去逢低去布局的，尤其是在当下哑铃型的策略，以配置的思路来应对震荡调整，可能还是较优的选择。那哑铃型的策略的一端呢，可以是偏科技的方向，以进攻为主，那另一端呢，就是以高股息的策略进行防守，这样的这个配均衡的配置来应对整个当前的这个震荡的行情，以及应对节后的一个回暖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比较优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0: 嗯， 好的，袁强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刚才呢，袁强老师他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在这个节前呢，其实就是从我们 A 股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节前呢下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是占大比重的，在节后呢可能会启动一波行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老师，来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你好，李老师，这个局面结合近期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10: 好了，首先呢，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

0: 经有可能会提前进入这个休假模式，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随后呢，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休假模式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事件事情，就比如说这次放长假的时候，市场一放的话，应该是到这个8号才是开盘的时候，应该是。那么从市场来看，7天的这种长假，那中间会就是国外消息啊，包括国际上会存在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先以观望为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回到盘面上来看，市场这两天呢，最主要的也是市场行情呢，并不是特别火热，或者说市场的赚钱效应不足，那么也是市场这个进入提前进入休假模式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呢从9月22号市场的上证指数这一块呢开始出现了连续的这种调整，尤其是在节前最后一天星期四那天的话，市场是跌幅呢是达到了百分之，那可以看到达到了1%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多少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说连续市场下跌的情况下，提前在这个时候，大家对盘面的关注度呢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周四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技术上来看的话，向下还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可以看到3934到3930点，虽然只有4个多点的一个缺口，但是代表了什么？市场在这个时候多少还是谨慎的状态非常明显。那么在理论上来看的话，市场出现第一个小红缺口的话，会有第二个小红缺口。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很明显的又出现了第二个跳空缺口，就是3888点到3878点。那可以看到，市场又有接近10个点的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呢比上周四的还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呢就是无心恋战，就是在这个时候市场资金介入的意愿呢并不是特别强啊，也是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除了上证指数，可以看到，像科创综指今天也是向下收了一个小的缺口，其中的50创业板和300都是有一定的缺口，所以从缺口理论上来看的话，至少这两个缺口代表的异常还是一个以横盘震荡为主这种概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幅度会不会特别大？我认为从这个市场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即便是有一定的回落的缺口，有一定的这种缺口，但是呢，向下的空间不是特别大。那么之前呢，可以看到8月25号的低点和9月16号的一些低点，我认为相应来看的话，平均这两个点位在3850点左右，就是3850点附近。那么这一块呢，是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那么这个支撑呢，正好也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下沿。那么箱体震荡的上沿呢，大概也就是在4000点左右。所以说，从市场来看，我觉得出现回调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呢，向上涨的话，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短期内依然还是一个震荡市，尤其是在放假前的这3天，市场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波动。我认为市场目前还是一个横盘震荡为主。主持人。
1: 您觉得整个市场还是横盘震荡的，那您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波下探的这个状态哈，它会考验就是7月30号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吗？
0: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科创板这一块的话，7月30号的低点是就是科创综指是1700多点。那么第二次的一个低点呢，可以看到是在9月11号的低点，这个相对呢是1817点。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这两个点的一个区间嘛，或者说在1800点这一带呢，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些支撑。为什么？因为从均线系统上来看，250天年线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的。其次呢，从科创综指来看，有一个大的上升通道，就是科创综指的 MA60 周线这块的这种支撑力度呢，也是在1800多点。所以我认为从日线和周线 MA60 线来看的话，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如果去看前期的低点，目前来看呢，概率呢并不是特别大，至少我认为节前去探的概率不是特别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现在的走势其实和科创综指去比，或者说和这个科技股去比的话，它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弱一些，因为它的走势，目前已经是创业板的指数的 MA60 已经破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创业板这个指数呢，有可能会去看。

0: 1月30号的这个低点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不过整体来看，创创指数呢，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从布局上来看，暂时先不考虑这里的品种。主持人。
1: 好，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节前哈，就是整个市场它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状态当中，因为从这个历年来看的话呢，我国的这个在这个国庆前夕 A 股市场节前调整的这个概率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美股呢在新一轮的应用扩散和硬件修复下也是创下了新高，所以外围的市场不应该再作为 A 股影响因素考虑。那尽管情绪暂时相对低迷，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机构仍然是维持年内 A 股震荡式的一个判断。三季报前后呢是年内的最后一波进攻的窗口，那指数年内修复的概率实际上比创新低要大很多。那事实上呢，在趋利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哈，宏观风险显性化的情绪已经是陷入到低迷的情况下，就是指数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性很小。那同时呢，上证指数修复的条件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苛刻。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们看到就是说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确实你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是非常大，你像创业板指包括这个科创综指下探的幅度呢都已经超过了4%的这样的一个下探幅度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说目前的话就是还是要多观察少动哈，就是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从广大的投资者的角度，尤其是散户朋友而言，就是这个赚钱效应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守护好自己的一个本金。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胡晨红做客节目，为您科普青少年厌学问题的防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胡晨红，本科文化，毕业于皖南医学院，现任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资格，宣城市心理协会会员。2004年1月从事临床工作至今。2024年3月赴湖州三院精神科危急重症进修班学习半年。对青少年厌学、情绪障碍及女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较为擅长。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

0: 为各位听众科普，医学角度是如何界定青少年厌学？那么它与逃学、拒学或者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临床上，无厌学症的诊断，厌学症可能指的是孩子厌学的现象，主要表现和特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行为逃避、退缩、注意力分散、思维迟缓、社交障碍、人际退缩、焦虑、抑郁情绪等。 厌学者常表现出情绪低落、对学习失去兴趣、感到学习是一件枯燥乏味且没有意义的事情，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任务可能失去热情，甚至产生厌倦感。在行为上，厌学者会尽量避免学习相关的活动，比如经常旷课、不参加课堂讨论，或者找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而逃避行为通常是为了避免面对学习带来的压力和挫败感。 厌学者的注意力往往难以集中，容易被外界事物干扰，思维可能变得迟缓，难以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在学习时，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无助，无法有效地掌握知识。厌学者可能在社交方面出现障碍，可能不愿意与同学或老师交流，避免参加社交活动，而社交退缩行为可能导致其感到孤独和不合群，进一步加剧厌学情绪。 厌学者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对学习感到恐惧和不安，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而焦虑情绪可能导致其无法专注于学习，进一步影响学习效果。同时，抑郁情绪也可能使其陷入消极的思维模式，无法自拔。它与逃学、拒学或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心理病理属性。
1: 那么，请问您，厌学是否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还是更偏向行为或者情绪问题？
0: 厌学症是一种心理障碍，属于精神类疾病范畴。厌学症主要是因为个体对学习产生持续的回避或拒绝行为，这可能与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等有关。这些心理因素会导致个体对学习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和动力。 因此，厌学症是一种心理障碍，需要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在少数情况下，严重的厌学症状可能是某些医学状况的症状之一，例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或特定的学习障碍。如果厌学伴随着明显的身体不适、睡眠障碍或其他行为异常，应考虑是否存在潜在的身体健康问题。
1: 那么，在厌学的青少年中，焦虑、抑郁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有多高？这些情绪问题是如何间接或直接导致厌学的？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调研中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子样本，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13.41岁。 其中，男孩占51%，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主要集中在14岁。他们中三成以上至少共病一种其他心理疾病，睡眠障碍、强迫症是最常见的共病。其中一半孩子患病时长约1到4年之间，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患病时长为3个月至1年。 儿童患者当中，20%到50%的焦虑障碍患儿共病抑郁，大约25%到50%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共病焦虑。临床数据显示，约60%到80%的厌学青少年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如过度担忧学业表现、社交恐惧或躯体化焦虑，如头痛、心悸；50%到70%伴随抑郁症状。 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否定，甚至自杀意念，而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相对较低，但仍达到了20%到20%，表现为情绪在躁狂、轻躁狂与抑郁状态间波动，且常与学业压力、人际冲突等诱因叠加，加剧厌学行为。
0: 那么，是否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表面表现出非常的正常，但是内心却抗拒上学。作为家长及老师，该如何识别这一类型？的确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微笑抑郁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抑郁症，患者常常在人前表现出开心、乐观的样子，面带微笑，但内心却充满了悲伤、压抑和绝望等负面情绪。 青少年由于多种原因，如社会压力、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个性特点等，都可能成为微笑抑郁症的易感人群。具体来说，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压力以及家庭关系等，都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一些青少年可能因为害怕被误解，或者担心给家人和朋友带来负担，而选择以微笑和乐观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痛苦。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理想化的生活，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青少年微笑抑郁的表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希望了解正常的活动的背后，极少失眠青少年是不是存在抑郁的表现，主要观察以下几点。一是睡眠，如看孩子的睡眠状况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没有出现失眠、易醒、早醒、多梦，尤其是噩梦，或者有没有睡眠过多，就是孩子看着睡，晚上睡觉时间也不少，但是白天仍然显得萎靡不振、嗜睡。二是看孩子饮食变化，有没有明显的食欲不够就正常，是就像就是不像平时吃饭香对食物有兴趣，而是像应付一项任务一样来饮食。三是要细心观察孩子的表情，在交流过程中观察体会到孩子的表情动作，这些神态性的变化，即如果孩子有抑郁，但是他还是要尽量表现出正常的状态，其实他笑容可能会显得比较勉强，可在无意中流露一些消极、悲观或者不自信的信息。如果孩子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表现比较明显，感觉孩子正常交流不像平时那种自然，或者表现得过分的礼貌，对家长过分的客气和过分的尊重的这些表现，都可能提示孩子在内心有情绪低落方面的痛苦，必要时就和孩子明确讨论一下现在的情绪状态等问题。如果出现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及时去精神科就诊，接受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2: 那么青少年是否会因为在学习上有学不会的情况，继而产生挫败感？那么这样的一种习得性的无助，如何通过认知行为疗法重建学习的信心？
0: 习得性无助，个体多次经历消极体验后，面对相似的情境，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理与行为。就像孩子在学习上，数学题反复做错，作文总被批评，久而久之便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努力也没有用。孩子一旦陷入习得性无助，会出现认知偏差，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对学习丧失信心，情绪上从最初的焦虑转为悲观、绝望，学习动机也大幅降低，不愿主动尝试，比如面对难题，连思考都不思考，直接去放弃。认知行为疗法 CBT 是一种谈话疗法，用于帮助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其理论基础是我们思维方式、认知、感受方式、情感以及行动方式、行为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个体的感受和行为的受到的想法、信念的影响，消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会带来负面的情绪。如果家里的青少年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不合理的信念以及消极的事件上，忽视了身边发生的积极事件，认知发生的偏差，这时我们可以帮助记录每天的情绪和思维的变化，引导其识别并挑战消极的想法，尝试用积极想法替代消极想法，鼓励其发现、搜寻、挖掘、学习生活中的小美好，记录并放大这些小美好。生活上不要吝啬夸奖，逐渐在小事件上为其建立信心，重拾自信，能够乐观坚强地面对学习压力。
2: 接下来请您科普，网络成瘾或者游戏障碍是否会通过及时满足感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
0: 网络成瘾或游戏障碍确实会通过即时满足感显著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其核心机制与大脑奖赏系统重塑、行为模式固化及认知资源抢占密切相关。神经机制方面，在当我们在游戏中取得胜利之后，很快就能看到得到的奖励，这让大家能够及时地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大脑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但是学习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孩子一直在努力，
1: 但是却未必在短期内能看到有效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只有在不断的知识积累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孩子的进步，所以孩子们才会选择游戏，而暂时放弃较为困难的学习。长期沉浸游戏会使大脑的多巴胺受体脱敏，对低强度延迟性的学习奖励变得迟钝，甚至产生学习无意义的认知偏差。行为模式固化方面，我们在玩游戏时，虽然每一个难度都会有所递增，但同时也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能够快速获得掌控感，如击败对手、完成任务。但是学习却不同，随着学习知识的越来越深入，孩子想要理解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脑细胞，而且未必是付出就能有收获的，就会被贴上痛苦啊、低效的标签。这种负性联想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游戏来逃避学习压力，即使满足还会消耗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资源。心理学研究表明，抵制游戏诱惑需要调动意志力，而长期的自我控制消耗会导致学习时专注力下降，坚持性降低。现在很多游戏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都会把游戏尽量的简单化，这样能够让人们很快的投入其中，而且从中找到自信。游戏中的目标实现可能轻而易举，而学习目标的实现确实难上加难，使其自我成长需要被即时快感满足感代替，削弱主动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2: 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一些过度控制型的父母与忽视型的父母对青少年厌学的影响有何差异？
1: 直升机式父母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但核心特征在于其过度保护与控制的倾向。他们可能表现为过度监督，从孩子的日常学习到兴趣爱好，甚至是社交活动，都力求掌握每一个细节，确保孩子处于安全的轨道上。即使满足对于孩子的任何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倾向于立即满足，忽略了培养孩子延迟满足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代劳决策，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到人生的规划，小到日常选择，都习惯性的替孩子做决定，剥夺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决定的机会，过度焦虑，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这种情绪往往转化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反应和不必要的干预。长期在父母的庇护下，孩子容易形成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孩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缺乏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和自信，进而影响其成就动机和创新能力。在父母的严密监控下，孩子可能错失与同龄人自由交往的机会，难以发展出健康的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父母的过度期望和干预可能让孩子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心理健康。忽视型父母会有这些表现，缺乏关注和回应，常常对孩子的需求、情感和兴趣缺乏关注和回应，忽略孩子的情感表达，缺乏责任感。父母不认为自己需要和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承担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产生的深远影响，让孩子感到无助和缺乏指导，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社交能力，缺乏参与和互动。这种父母不愿意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没有意识到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缺乏支持和鼓励。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需要得到肯定和支持，某些行为还会增加对孩子的自信心和打击。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反社会行为、逃学、吸烟、吸毒等。忽略型父母可能经历了许多压力和烦恼，是他们无法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养育中。他们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重要，养成低自尊的性格，甚至会觉得父母不关注我是我的错，童年的伤痛会一直存在潜意识中。父母离异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家庭事件，也是一次重大的情感创伤，它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会导致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孩子可能会感到被抛弃、悲伤或混乱，
0: 于是在学校里就会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厌学、易怒、抑郁或与同学关系紧张等行为。他们可能害怕被同学问及家庭情况，或者担心自己无法应对学业压力，从而导致厌学。
2: 父母的婚姻冲突或者离异是否会通过情感忽视间接导致孩子厌学？如何评估家庭功能对学习的影响？
0: 家庭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也很大。家庭功能评定量表问卷包括情感交流、积极沟通、自我主义、问题解决和家庭规则五个维度，共30个项目。其中情感交流维度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广度和深度，以及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积极沟通维度主要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如以此坦率、亲切友爱等。自我主义维度主要考察家庭成员之间是否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家庭责任是否均衡分担。问题解决维度主要描述了家庭中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家庭规则主要彻查家庭是否存在有效对家庭成员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家庭规则，如家务的承担和分配情况。本问卷采用了4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完全像我家，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健康水平越高。如果家庭能够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向上的氛围，就会激励孩子的积极向上心理，这对一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孩子整天生活在枯燥乏味、责骂不休的家庭里，只会增长压抑、悲观等消极情绪，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
2: 生活中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有哪些？作为家长，有哪些方法能够去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困惑？
0: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青少年面临着身份认同、价值观确立、未来目标规划等多重挑战。许多青少年可能会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这种自我认同的困惑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与社交生活，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为：一是身份危机，许多青少年在这一阶段会质疑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别认同、文化背景、社交圈等。他们可能会因为与同龄人的差异而感到不安，从而陷入身份危机。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与同班同学的外向性格形成鲜明对比而感到孤独，进而怀疑自己的价值。二是价值观迷茫，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可能会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导致他们对自身价值观产生困惑。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端的看法，或者试图追求与他人的相同的价值观，从而失去了自我。例如，某些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同伴的压力而迷失在流行文化和社会规范中，导致价值观的迷茫。三是对未来的焦虑，随着青少年逐渐步入成人世界，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思考有时会引发焦虑和不安，尤其是在面对学业压力、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逃避行为，例如拖延学习任务或者频繁更换兴趣和目标，导致他们更加迷茫。四是情绪波动，自我认同的困惑常常伴随着情绪波动，青少年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极端的情绪变化，表现为易怒、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例如，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些事物充满热情，但很快又因对自我的怀疑而感到失落。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策略，一是提供支持与理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给予青少年充分的支持和理解，倾听他们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感受，创造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使青少年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惑，通过理解他们的经历，帮助他们找到自我认同的方向。二是引导自我探索，鼓励青少年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例如 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工作或职业体验等，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自我，帮助他们形成更加稳定的自我认同。三是

0: 清思路，面对困惑，并积极建立自我认同。
1: 如果青少年出现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是否要排除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疲劳或者认知障碍？需要做哪些检查？
0: 在排除青少年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睡眠不足、长期熬夜等生理性因素引起的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那么出现此类症状是发生于某些疾病之后，可能是脑子的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比如说一些脑血管病、头部外伤等等。如果在2到3个月之内逐渐出现了快速进展型的认知功能下降，也可见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营养不良疾病、内科系统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自身免疫性脑炎或者其他器质性的疾病。在出现症状后，需要尽快入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精神科的量表的检查、头部核磁的检查、血管的检查等等。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做小黄人，揭秘新生儿黄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为何多数是生理性的？
6: 新生儿黄疸医学上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其核心呢是一种为名为胆红素的一个黄色物质在患儿体内过度积累并沉积在皮肤和黏膜上所导致的现象。新生儿黄疸的核心呢是胆红素代谢的供需失衡，胎儿期需要大量红细胞血氧，出生后这些多余的红细胞被快速破坏，释放出胆红素，释放出这个血红蛋白，被转化为非结核胆红素。该物质是脂溶性的，经过肝脏处理，由于新生儿的肝功能不成熟，其关键活性酶不足，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加之肠道菌群未建立，肠肝循环呈吸收增加，导致胆红素累积而发生新生儿黄疸。新生儿黄疸呢，大部分是生理性的。其本质呢是新生儿期这个胆红素代谢通过一种一过性与这个发育阶段相关的供大于求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的一个生理现象，而不是疾病。核心的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是胎儿期红细胞过多，寿命又短，出生后血氧升高，导致大量红细胞被破坏，生成过量的一个胆红素。那第二呢就是新生儿肝功能不成熟，关键酶的活性低，处理胆红素能力呢严重不足，形成一个代谢的瓶颈。那第三呢就是回收增多，由于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啊没有建立，白糖葡萄糖醛酸甘酶活性比较高， 将已经排泄的这些胆红素呢重新呢吸收回到这个肠液，也就是肠肝循环，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随着出生后肝功能迅速的成熟，活性酶的增加以及肠道菌群的定植，这种失衡状态呢可在数周内自行纠正，胆红水平呢就可以降到正常，所以呢是多为生理性的。
4: 那么请问您，病理性黄疸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6: 当黄疸出现超出上述生理范围呢，例如出生出现过早，有的孩子在24小时内就出现了，程度又比较重，上升速度过快，持续时间过长，或伴有其他异常的表现，我们称之为病理性黄疸，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潜在的疾病，需要医生立即介入查找原因并治疗。其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第一类是胆红素生成过多，根源就是红细胞破坏这个加速，这是病理性黄疸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由于某些原因呢导致红细胞被大量急速的破坏，产生超过这个肝脏处理能力的胆红素，比如是同族免疫性溶血，这是最典型的，而且需要紧急处理的。最常见的是就是 IBO 溶血和 RH 系统的溶血，简单的说就是母子的血型不合，例如妈妈的血型呢是 O 型，而宝宝的血型是 A 型或者是 B 型，那么母亲体内产生的抗 A 或者是抗 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宝宝体内，误将宝宝的红细胞呢当作敌人进行攻击和破坏，导致急剧的溶血。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妈妈怀了那个 RH 阳性血的宝宝，尤其是在第二胎也容易发生更严重的溶血。那第二类的原因呢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肝脏本身功能受损，肝脏这个处理这个胆红素的核心器官在这个其他影响呢就会影响它的功能，导致这个黄疸。那第三类就是感染因素，常见的新生儿败血症、宫内感染，不管是细菌或者病毒，它不仅直接伤害肝细胞，它产生的毒素呢也会抑制这个关键酶的活性，双重打击下导致黄疸加重。那第四类呢就是胆道闭锁，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外科急症，宝宝先天性的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导致胆汁完全无法排入肠道。除了严重黄疸以外，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大便颜色从最初的正常黄色逐渐会变成陶土色，陶土的一个灰白色，这个病呢必须是尽早手术，延误将导致不可逆的肝硬化。临床上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的病史体检和实验室检查来甄别这些病因，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治疗。
4: 接下来请您科普

0: 如何通过新生儿的皮肤眼白颜色以及检测指标判断出黄疸的严重程度？
1: 判断新生儿黄疸的严重程度需要临床医生的火眼金睛，与肉眼观察和精密仪器相结合，二者是缺一不可。第一呢，是外观观察，这是一个快速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方法，但是它受到光线和宝宝皮肤以及观察者的经验影响很大，绝不是能够代替仪器监测的，主要是观察黄疸出现的部位和顺序，有一个简单的黄疸从上到下的进展口诀：头颈、躯干、四肢、手足心。其次是观察颜色与精神。生理性黄疸的皮肤通常是浅柠檬黄色或淡黄色，宝宝精神好，吃奶香，反应佳。而病理性黄疸的颜色呢，可能更深，如金黄色、橙黄色，甚至黄绿色。当呈黄绿色的时候，可能提示有汞阻的可能。同时，宝宝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嗜睡、拒奶、尖叫、烦躁不安等这些异常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那第三呢是眼白，老百姓讲的眼白就是巩膜的检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轻轻翻开宝宝的眼睑，观察其巩膜的颜色。由于巩膜富含弹性蛋白，与胆红素亲和力高，一旦出现黄疸，是黄疸存在的明显证据，且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严重程度。第二是通过检测客观的来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和决定治疗方案的金标准，主要包括经皮胆红素监测，还有血清的总胆红素监测。胆红素的分型是直接胆红素还是间接胆红素？这些值的大小，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鉴别黄疸类型至关重要的。
0: 那么，请问您，蓝光治疗是否安全？家长顾虑的辐射是否科学？
1: 蓝光治疗简称光疗，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最安全、有效且经济的一线方法。家长担心的辐射问题，是家长对蓝光治疗存在的误解，将光疗与放疗或者是核辐射混淆了。蓝光治疗是非常安全的，其原理是物理性的，而非放射性的。下面呢，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蓝光治疗，有利于缓解家长对这方面的担忧。光疗的核心呢是光化学作用，我们体内脂溶性的非结合胆红素在特定波长的光线的一个照射下，其分子结构和空间结构呢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宝宝皮肤浅表的毛细血管中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不涉及任何放射性物质，也不会改变细胞核内的 DNA，因此不存在致癌或致畸的风险。其次，现在的光疗设备设计呢是非常人性化和安全的，采用的是特制的发光艾极管这样的一个蓝光灯，也就是 LED 灯。LED 的光源发热量很低，能量也高效，光谱比较纯净，也就是主要蓝波，蓝光这个波，避免了产生不必要的热能和紫外线。治疗时，宝宝会躺在温暖的婴儿床或者是暖箱内，戴上专用的遮光眼罩，以保护视网膜免受强光的刺激，并且呢会用尿布遮住生殖器。医护人员会在摘下眼罩喂奶，观察眼睛情况并更换体位，确保光疗均匀和宝宝舒适。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医生推荐光疗一定是权衡了利弊，因为黄疸呢对宝宝大脑会潜在的伤害，而且是巨大不可逆的，而光疗的风险是极小，是可控的，而且是可逆的。所谓的辐射担忧是对科学概念的误解，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才是宝宝最负责任的选择。
0: 那么有部分家庭会采取晒太阳退黄，那么这一做法是否有效？要防范哪些风险？
1: 晒太阳退黄呢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做法。从理论上看，阳光中也会含有这个蓝绿光波段，似乎是比较符合光疗的原理。但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们必须郑重指出，

0: 根已经达到需要医疗干预水平的黄疸，单纯依靠晒太阳是无效而且极其危险的。我们不推荐将晒太阳作为治疗黄疸的手段，尤其是不能替代医疗这个监测和专业治疗。而且在晒太阳退黄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的风险。一个是紫外线的伤害，这是最大的风险。婴儿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厚度仅为成人的三分之一，黑色素细胞功能不完善，天然防晒能力差，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宝宝皮肤发红、疼痛，甚至起水泡，遭受严重的晒伤。据报道，儿童时期的严重晒伤是成人这个成年以后发生黑色素瘤等皮肤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其次，由于婴儿的晶状体无法有效滤过紫外线、直射太阳，或者是即使散射的紫外线光也能够损伤视网膜啊，带来未来这个增加白内障疾病的风险。家长几乎不可能在晒太阳时为宝宝做好周全的眼部的一个防护。那第二点就是体温的失衡啊，新生儿体温调节中枢呢还发育不够完善，皮下脂肪比较薄，暴露在阳光下极易导致体温过高，大量出汗，而从而引起高渗性的脱水，这会使血液浓缩，反而加重了黄疸，甚至诱发高热惊厥。同样，如果是在气温不高的环境下脱光衣服晒太阳，又很容易导致宝宝这个体温流失过快，引起低体温，这对新生儿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对于达到光疗指征的病理性黄疸，必须立即就医，接受规范的光疗或者是其他治疗。
1: 请问您，有部分保健品会宣称有退黄的功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可能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0: 中药或者是保健品宣称退黄，在传统医学中呢，也是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现代医学的循证依据。从临床医生角度，我们需要看，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个新生儿黄疸是由于代谢异常导致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表现为皮肤和黏膜黄染。中医理论中，黄疸多归于湿热或者是胎黄，常用这个茵陈、高汤等方剂，或者是草药如茵陈、栀子等，声称是利胆、促排泄的作用。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大多是基于个案经验或者是小样的观察，并未经过大样本的一个随机对照实验验证，无法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现代医学强调黄疸的治疗基于胆红素水平、新生儿日龄和病因评估，主要采取是光疗或者是换血等标准的干预。临床中我们也曾遇到因服用退黄保健品导致急性肝炎的病例，强调家长必须避免自行用药。总之，家长应遵循现代医学指南，在医生指导下干预黄疸，盲目使用只会增加风险。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孕期及生产时哪些因素可能会增加病理性黄疸的风险？
0: 病理性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以后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超出生理性范围，且持续时间长，需要医疗干预。从产科和儿科临床角度，孕期和产室的多种因素可以增加其风险。这些因素多与胎儿母体界面异常或者是围产期并发症相关。孕期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是母亲的疾病，如妊娠期糖尿病，可以导致胎儿胰岛素这个水平高胰岛素血症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多，出生后红细胞破坏增加，胆红素负荷升高。第二就是母体感染，如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胎儿肝炎或者溶血，破坏肝细胞的功能。第三，母体用药，如磺胺类或水杨酸类，这些药物是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竞争性的抑制胆红素与白蛋白的结合，增加这个游离胆红素水平。第四，血清不和，母亲产生抗体通过胎盘引起胎儿溶血，常见 O 型血母亲携带 A 或 B 型胎儿。第五，遗传代谢疾病这个家族史，比如说 G6PD，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蚕豆病，在孕期暴露于氧化应激物可以诱发胎儿。

0: 溶血。那产生的因素包括产伤，如头皮血肿、颅内出血、红细胞分解后胆红素生成增加，还有就是窒息导致缺氧酸中毒，减少肝脏血流和酶的活性。胎膜早破或绒毛膜羊膜炎也增加新生儿感染风险，如新生儿败血症可以引发溶血性黄疸。催产素使用也可以增加胎儿啊，可以引起胎儿这个低钠血症，间接影响胆红素的代谢。临床管理中，我们通过产前筛查和围产期监测来识别高风险的新生儿，出生后以及及时的进行这个胆红素监测和病因治疗，可以降低这些并发症。家长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并配合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避免延误治疗。
1: 那么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平衡喂养频率与退黄的需求？
0: 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复杂，涉及生理性和病理性机制，是儿科临床常见问题。常见的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和母乳性黄疸是这个两个主要类型，前者呢它是跟喂养不足是相关的，后者是跟母乳的成分有关系。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呢，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常见是初产妇这个哺乳技巧不成熟，或者是延迟这个初乳分泌有关系。母乳性这个黄疸常发生在出生后1到2周，持续时间可更长，达到12周。但胆红素水平通常轻度升高，它的机制呢，是因为母乳里面有这个白糖葡萄糖醛酸苷酶的活性增高有关系。肝酶分解这个肠道内已经结合的胆红素，就增加了重吸收。此外，母乳中脂肪酸或激素可以抑制肝酶的活性，这种黄疸都是良性的，但需要排除其他病因，如感染或者是代谢性疾病。那如何平衡呢？平衡喂养频率与黄疸这个和退黄这个需求是关键。临床指南建议，第一是早期频繁的喂养，出生1个小时内呢就要开始进行哺乳，每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每日呢大约是8到12次，来确保充足的奶量。第二是监测体重和这个输出，体重下降超过7%，需要评估喂养效率，必须及时的补充配方奶或者是泵出母乳。第三就是胆红素的监测，使用胆红素监测仪或者是血清学的一个监测。如果胆红素接近光疗的阈值，可临时增加喂养频率或是短暂的光疗，同时继续母乳喂养，避免母乳喂养的中断。第四是教育支持，指导母亲正确哺乳姿势和这个婴儿衔乳的一些技巧，必须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咨询这个哺乳顾问啊。总之，在临床中，我们强调喂养优先的策略，结合医疗监测，确保黄疸不进展为病理性状态，同时也保护母乳喂养的益处。
1: 好的，那么在您看来，家长应该如何避免过度的恐慌或者掉以轻心？
0: 过度恐慌或者是掉以轻心，需要家长基于科学知识、临床指导和自我监测，形成理性的一个认知。作为儿科医生呢，我常强调警惕但不焦虑的原则，具体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家长需要掌握黄疸基础知识，通过科普资源学习胆红素曲线和风险因素，帮助家长区分正常与异常。其次呢是遵循医疗监测计划，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呢，医疗机构会进行胆红素的筛查，并提供随访计划，家长需按时复查，并记录婴儿每日喂养量、排尿、排便的次数和行为的变化。客观数据可减少主观的恐慌，遇到疑问时及时咨询社区医生或者是儿科热线，而并不是自行搜索不可靠的信息。第三，培训家长识别危险征象。当出现胆红素上升速度过快啊，拒奶或者是吸吮无力、尖叫等异常哭声啊，还有这些嗜睡以难以唤醒肌张力的改变，这些都是提示胆红素脑病。同时要避免掉以轻心，例如认为黄疸会自行消退而忽略随访，或者是用土方法，就是晒太阳这些， 医院和社区呢，可通过结构化教育帮助家长建立信心，平衡主动监测和理性应对，确保新生儿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出院后黄疸未消退的婴儿家庭随访的重点是什么？
0: 对于出院后黄疸仍未完全消退的婴儿，家长随访是确保其安全、防止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关键一环。随访绝非简单的看一眼，而是一个系统的评估过程，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动态监测黄疸程度变化趋势，这是随访最核心的任务；第二呢，是精准评估喂养和营养状况。第三就是全面进行一般状况和神经系统评估，目的是早期识别胆固醇脑病的警告体征，这是最危急的一个情况。那第四呢，就是排查潜在的病理性原因。总之，家庭随访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监测过程，意在确保宝宝在安全范围内度过黄疸期，并及时捕捉任何异常信号，为医疗干预提供决策依据。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6: 哎，哪里呀？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
6: 哎，
5: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6: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嗨，马马虎虎。
5: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哎，不敢不敢。
5: 我这道算术题呀，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这老没有合适的。
6: 哎呦，
5: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那么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哦，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6: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5: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您
6: 当然喽，是
5: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6: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5: 哎，这叫什么话？
6: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5: 您就行吗？
6: 那可不就行吗？
5: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5: 哦，一嘛等于两个零点五。
6: 对了呀，
5: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6: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5: 哎呀，
6: 嗯，怎么了？
5: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6: 那可不，
5: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6: 嗯，其实你也知道。
5: 知道我还问你？
6: 嗯，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6: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5: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6: 嗯，什么事？
5: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6: 那。这我不知道，
5: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6: 不懂。
5: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哟，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6: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5: 不，你先思考思考。
6: 甚至我甭思考了，
5: 嗯，
6: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5: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6: 嗯，
5: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6: 您这话我不懂。
5: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6: 啊，
5: 搞语言艺术的。
6: 啊，是啊，
5: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6: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5: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6: 什么谚语啊？
5: 老将出马，
6: 一个顶俩。
5: 一等于几？
6: 你一等于一呀。
5: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6: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5: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6: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5: 这不废话吗？
6: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5: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6: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5: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6: 嗯，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5: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6: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5: 再问你一个问题。
6: 有什么事？
5: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6: 一个人？
5: 嗯，
6: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5: 这干嘛你过秤呢？
6: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5: 我说在生产上，
6: 嗯，
5: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6: 对呀，
5: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6: 嗯，
5: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6: 就这个一啊。
5: 嗯，
6: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5: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6: 说准了。
5: 哎，
6: 不知道。
5: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6: 答对了。
5: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6: 哦，
5: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6: 是，
5: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6: 对，
5: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6: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5: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6: 到我身上
5: 啊？
6: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5: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6: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5: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6: 马马虎虎。
5: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6: 就马马虎虎嘛。你
5: 怎么，你是马虎眼？
6: 哎，谁马虎眼？
5: 你这叫什么眼呢？
6: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5: 哦，正好二五眼、啊、
6: 我呀。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大姐，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8: 你媳妇呢？
7: 出去了。
8: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7: 我老婆肯定是。
8: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7: 他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8: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7: 好见。
8: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哎，
7: 不是，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8: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7: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8: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9: 我欠你一次
7: 财产。回来了，身份证
8: 到了，
7: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8: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9: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9: 没有。
7: 啊，
9: 跟狗。
7: 跟狗都能吵啊！
9: 我跟孩子聊天呢。
7: 啊，
9: 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7: 你没咬他吧？
9: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7: 大气，以德服狗。
9: 老公。
7: 啊。
9: 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7: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9: 你说你俩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7: 对着呢呀。
9: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7: 围一个有点短。
9: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7: 啊，老婆，
9: 我是
7: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8: 喂，是爸爸吗？
7: 谁呀？这么客气？
8: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9: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8: 爸，
7: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9: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8: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7: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8: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7: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8: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7: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8: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7: 我这是怎么回事？
8: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9: 老公，
7: 老婆，
8: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9: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8: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7: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8: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9: 意外孕育。
7: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8: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7: 眼珠子。
8: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7: 就眼珠子。
8: 妈，我身份证。
9: 瞪眼珠子。
7: 是我儿子，没跑。
8: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9: 邓小亮，
8: 你太过分了。
7: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9: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7: 怪我。
9: 宝宝。
10: 妈妈。
9: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8: 妈妈抱。
7: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8: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7: 分开！
9: 你分开！
11: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8: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1: 真的？
8: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7: 福布斯？
8: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1: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7: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1: 是干什么工作的？
8: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7: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8: 我是搓妮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

0: 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1: 哎呦，搞医学的？
0: 人体表皮污垢学。
1: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人手牌。
2: 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3: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1: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3: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3: 吧，
1: 说
3: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1: 嗯，
3: 给孩子炒四个菜。
1: 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的。
3: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0: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3: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3: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1: 干嘛？
0: 妈妈，
3: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1: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3: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
0: 了。哇，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3: 哎，
0: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2: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3: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3: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0: 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3: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4: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苏玉。
1: 郝建，你钱。
0: 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许曾经的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5: 对对对对，
4: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5: 嗯，
4: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5: 不高兴，
4: 挨了两句批评，
5: 嗯，
4: 跟你发牢骚。
5: 是啊，
4: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5: 嗯，
4: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5: 对，
4: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5: 是
4: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5: 哎，
4: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5: 对，
4: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5: 那是。
4: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5: 反正少，
4: 少
5: 说没有。
4: 有啊，
5: 有啊。
4: 哎，不能说没有。
5: 是
4: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5: 有这么一路人。
4: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5: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4: 捧什么样人呢？
5: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4: 那也不然。
5: 怎么不然呢？
4: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5: 没
4: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5: 没那事。
4: 有，
5: 我懂这套啊。
4: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5: 表演？
4: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5: 嗯，
4: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5: 不见得吧？
4: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5: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4: 你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4: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5: 行，咱别抬杠，咱俩表演表演。
4: 咱表演表演。
5: 表演。
4: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5: 我
4: 哎，
5: 科长，
4: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5: 行了，
4: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5: 是吗？
4: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5: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4: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5: 咱来来，
4: 咱来啊。
5: 嗯。
4: 啊、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5: 怎么你回来了吗？
4: 我刚下火车。
5: 哦，
4: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5: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4: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5: 嗯，
4: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5: 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啊，没什么，没什么。
5: 啊，
4: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5: 带东西？
4: 是
5: 啊。啊，那样不好。
4: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5: 那样也不太好吧？
4: 啊，哪的话
5: 也不太好。
4: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5: 是吗？
4: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5: 我呀、
4: 啊，
5: 啊，40了。
4: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5: 还不像。
4: 您长得面嫩呐、啊，长得绍兴。 啊，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5: 我哪儿哪儿哪儿有断梁胡啊？
4: 您这不是断梁胡？
5: 这哦，没有啊，
6: 没有。长在这儿呢，
4: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6: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4: 哦，您这是眉毛
6: 啊？眉毛，
4: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6: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4: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您显着绍兴，显着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6: 啊，
4: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将。
6: 我，
4: 哎，对对对，
6: 不止了吧？
4: 啊，
6: 不止了。
4: 您今年
6: 是40？
4: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6: 还不像呢？
4: 啊，
6: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4: 闹病了？
6: 嗯，
4: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6: 我病了还好，
4: 不是别的呀，
6: 啊，
4: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6: 没看出来，
4: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太好了。
6: 看不出来啊？
4: 看不出来。
6: 不过我这病好了。
4: 好了好啊，
6: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4: 好，
6: 嗯，
4: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6: 时间这次很短
4: 啊，啊，
6: 还不到6个钟头呢。
4: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6: 好啊，
4: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6: 啊，
4: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6: 是，
4: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6: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4: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6: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4: 啊。
6: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4: 可不是吗？
6: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4: 啊，是啊，
6: 啊，
4: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6: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4: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6: 内容啊，
4: 嗯，
6: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4: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6: 好，
4: 嗯，
6: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4: 啊，
6: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4: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6: 好，
4: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才这太好了。对嘛，嗯，
6: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4: 好，
6: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4: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6: 说得对吗？
4: 嗯，对对对。
6: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4: 啊，
6: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4: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6: 对，
4: 好，嗯，好。
6: 我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呐，科长。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呀、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0: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0: 是
1: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0: 是
1: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哎、哦，他是您爱人吧？
0: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嗯，好，嗯，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哦，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好好好，怎么又黑
1: 呀、
0: 啊？
1: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嗯，
1: 我按照贝多芬、格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
0: 好，
1: 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的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但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我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
0: 了。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0: 是吗？
1: 嗯，
0: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1: 是可爱吗？
0: 嗯，
1: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0: 机灵
1: 啊，
0: 好打架。
1: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0: 好，好吗？
1: 好，
0: 他还好些击拳。
1: 哦，
0: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嗯，
1: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是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嗯，
1: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0: 哎，那倒是
1: 啊，
0: 我父亲他也好练
1: 啊。怎么样？
0: 嗯，
1: 我没说错吧？
0: 是啊，
1: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0: 健康，
1: 很结实。
0: 嗯，
1: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0: 啊，没有
1: 啊，
0: 他在老家呢。
1: 哦，好。
0: 嗯，
1: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0: 是啊。
1: 哎，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0: 啊，
1: 您原籍府上是
0: 云南呢？
1: 云南
0: 啊，
1: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0: 是吗？
1: 啊
0: 啊，
1: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0: 什么呀？
1: 这不是有这首歌？
0: 那是新疆
1: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0: 谁呀？
1: 不是新疆。
0: 你唱那歌是新疆。
1: 那么您说这个？
0: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1: 哦，你又云南了。
0: 嗯，
1: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0: 好，
1: 好，
0: 好啊。
1: 嗯，
0: 啊，搬了。
1: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0: 北京。
1: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 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0: 嗯，
1: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0: 是，
1: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
0: 太好了。搬了，
1: 要搬哪儿去了？
0: 回云南了。
1: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
0: 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
1: 哎，都回去了。
0: 都回去。
1: 哎，
0: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0: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0: 是啊，都80岁了。
1: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0: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0: 好。
1: 好。
0: 还健康呢。
1: 啊。
0: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0: 啊，
1: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0: 嗯。
1: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了。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
0: 太好了，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0: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0: 商量什么呀？
1: 啊，
0: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0: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1: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0: 休息
1: 啊。好，
0: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1: 好啊，让您退休了。
0: 退休？
1: 嗯，
0: 把我撤职了。
1: 啊，那你滚蛋吧。
0: 哎，你怎么骂我呀？
1: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0: 这家伙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班，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6: 嗨，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
1: 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3: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大妈你走到我边去。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
6: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嗯。
3: 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曹云娥被小英雄高廷赞救了之后，敌人也跑了，这才问救命的恩人尊姓大名。小英雄听完之后，哎呀夫人呐，怎么你还要谢谢我吗？用得着这举手之劳？再说我是从这路过，我赶上了，我把您救了，这算不了什么。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之报。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夫人，这话可严重了。我现在岁数不大，我才15岁呀、啊。你要这么说，这不遮罪我？你甭问，甭问，我要告辞，我得走。为什么？我有事儿。夫人一看，哎呀，小英雄，你不能走。你哪能走？你就这么走了吗？无论如何留个名，或者你到我家做做客，然后再走。不用了，用不着，我有急事儿。请问小英雄，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天茂山呢？我到那有事儿。天茂山？哎呀，小英雄，我就是天茂山的。要说天茂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头住了多少老百姓，我都知道，谁家姓什么，甚至于我都知道。我在这年头很多。小英雄，你要找谁？我找我娘啊。哎呀，照这么一说，您要是知道的话，那我也用不着您报完，您给我带个路，您看怎么样？行啊，完全可以。你说你找谁家，我同你一块去。天茂山有一个姓曹的，叫曹月娥。夫人，不瞒您说，那是我娘。啊！曹月娥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儿。她是你娘？心里在想：天茂山怎么还有第二个叫曹月娥的吗？哦，请问公子，他在天茂山是做什么的？嗨，要说起这您不知道了吧？我一提名您能知道，说起来也是名门正派、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美人关想当初就是我老爷曹汉把守，我老爷是他的父亲，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官姑大小姐，贵千金呐、啊。姓曹，叫曹月娥。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我记得真真的，一点不得忘了。这一阵的曹月娥听完之后，两眼发直，这脑袋就唰转了180多个个，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自己15年前生了一个孩子，在树林当中

0: 他给丢了。难道说是他吗？有一项不可能，这孩子肯定是被狼拉狗拽，孩子早没了。我这是想儿子想磨上了。啊，那么我再问问小公子，你的父亲是谁？
1: 嗨，要提我父亲，那名望更大了，东京汴梁城高王府平南郎。要说起来，高怀特那是我爷爷，我的老祖宗白马银枪高四季，我爹高君宝平南郎东床大驸马，咱们您知道不？夫人这这说上是为什么激动的？浑身颤抖，全身发颤，脸色一阵红一阵又黄，两只眼睛发直盯着这个孩子，干脆目不转睛。夫人，你看我包括我爹娘的名，怎么把您吓得这个样呢？您这是怎么了？这是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娃娃，你没有死。哎，夫人，你咋这么说话呢？好好活得硬邦邦的，你怎么怕我死是怎么着？孩儿啊，我问你，你说你是曹雨娥所伤，你身边可曾带什么东西没有？他给你留下什么纪念没有？有啊，我临走的时候，师父给我揣到怀里，他告诉我千万别丢了这个东西。一伸手把血书拿出来，您看看啊，打开血书一看，夫人这眼泪咕噜一对咕噜一对，一会儿就掉了128对。儿啊，夫人呐，你看您这个人这可不对，你是不是找我相应吗？我就是你苦命的娘亲曹月娥啊！嘿，这孩子赶紧滚鞍下了马，将起咔嚓往地下一插，跑到近前跪倒陈言：“娘啊，原来您就是我的母亲娘啊！您恕孩儿，我不认识您娘，我可把您找着了。15岁呀，我不知道我娘是谁，我就知道我是石头里的蹦出来的。娘，我给您磕头。”这阵夫人甩等离岸下了马，紧往前跑了两步，抱住自己亲生骨肉，放声大哭而特哭。回想起来了，我生下儿子扔到树林里的，这孩子怎么活的？一定有人把他救了。将来我哪怕一步一头一步一衣，我一定好好谢谢人家去呀。这是一个，再一个，孩子究竟谁给拉扯大的，自己不知道。我有了儿子，就有我第二条生命。现在甚至我都厌世，不想活。丈夫被困，我送粮送不进去，现在又得了月子病，每天朝思暮想，盼着我儿子今天可算是盼回来了。抱着孩子哭了一阵子，娘，这回您别哭了，这回应该乐了。有了儿子，儿子回来，您不应该乐吗？我爹在哪儿呢？先不要问你爹，娘要问你，你怎么活到现在的？是谁把你救了？在什么地方容身来着？这孩子就把师父慧远怎么把自己给救走的，最后怎么抚养成人，怎么回来，怎么得的盔甲戟马等等，一切一切全部说明。哦，原来如此，等将来战事已毕，我一定好好谢谢你的师父去。孩子上马吧，随娘回山，一边走着娘跟你一边说。月娥就把从美人关我走挨了30军棍，打完我之后回来 镇守天茂山，守着粮食基地。你爹告诉我，到时候给送粮送饷，需要什么给送什么，结果一样没送去。为什么？人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爹中了计了。我劝他，他不听，非进城不可。离他粮台可能是没有了。你的奶奶老皇姑赵美容，豁出自己的死命，带着儿郎保着粮台，可能是杀进去了。粮台进去多少那我不知道了，进去之后一去不回，可能也被困了。据我的密探打探，厂里倒还是那样，没有攻进城去，外边攻城的包裹人马上百次，损伤过重，现在不攻了，就是困，多家把你困死，多的拉倒。孩子，全过程就是这么过程。娘啊，这回整个美人关就算解放了，什么事没有了。为什么？儿子我来了，还能用您吗？我爹他的人家也添了左膀右臂了，这回灭波罗国一切孩儿我负责任，你教我吧。哎呀，这个孩子说话也挺娇啊，带着直接上山。回到山上之后，我的大伙一看，哎呦，大小姐回来，到现在还叫大小姐，咱们以为没出家呢，不是？哪成娘带个儿子来，带到里边了。老夫人现在岁数也大了，一看女儿回来了，丫头你回来，娘我回来了，战事如何？大胜而归，哎呦，太好了啊！你怎么还领着个小孩呢？这云小将军他是谁？娘啊，要说起来他不是外人，他是您的外孙儿。听赞，过来，这就是你的亲老娘。老娘您好，我给您磕头了，跪倒施大礼。老夫人一想，我女儿没出嫁呀，哪来的孩子？哦，明白了，肯定是前敌上作战，这小伙给帮忙了，也立了功了，怎么办？这么大的岁数得认个干儿子，没跑，就这么个事儿。哦，月哥呀，跟哪儿认的干儿子？娘是我的亲儿，他就是女儿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叫高廷赞。那是帅夫人也有一定的水平啊。听到这儿稍微一打愣神儿，哦哦，好吧。来人呐，快快的给你家公子爷准备吃吃喝喝，酒席摆上，净面水漱口水都给准备好。老身叫他累了。月娥呀，我先到后宅去了，等你们吃完喝完之后，天气傍晚没有事儿了，月娥你到后宅去一趟。哎，老夫人转身走了，月娥陪着自己的儿子问长问短，哎呀，八天也说不完的话有的是啊。吃饱了喝得了之后，给儿子安排好了住处，安排哪儿就安排自己的寝房之中，跟儿子同居一室。你等着，你老娘找我有事儿，我去一趟。月娥转身直接来到了后宅，到了后宅了，见到了母亲。娘啊，您肯定是有事问我，是不是？您是不是要问我这个孩子的来由究竟？夫人点了点头啊，丫头啊，你要对我说真话，你要对我说实话，千万千万不要说假话。娘，女儿不敢，您说吧，究竟什么事情？丫头，我要问你，这个孩子真是你生的？娘，没有错，属实是我生的。他是谁的后代？他就是高君宝之子。什么时候你有的这个孩子？你们什么时间接触到在一块儿的？你能不能对我实话实说？ 娘啊，您听女儿细细的对您说吧，事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全都说了。想当初红衣老尼从中作媒给我们两个保媒，不要声明此事，但是那天晚上把我们就藏到了地穴的暗室里头。这张丽呢到那儿去检查庙，去抓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在里头藏着。娘啊，一夜之欢，万万不成想有了这个孩子了。我们想的是连那个红衣女尼都说，你们立完了功劳回了朝之后了，人事后正式声明大公主她是明白人，皇上不会见怪。谁成想我身怀陆甲了，在我有病的当时，娘您问我怎么回事，肚子见大，我说我得大肚子病，实际不是，我怀孕了。丫头，那你生完孩子为什么不抱回来？我不敢呐。娘啊，我抱回来您老人家能答应吗？您能原谅我吗？最最主要的，传出去之后中三军儿郎，大伙得怎么耻笑我？我身为主将啊，我把守这座山，这是粮仓啊。大伙心目当中要是不佩服我、小看我，自然不会听我的军令。到了时候，把粮仓丢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再一个，您的姑爷身为东床大驸马，如果在外头找了外家，娶了小了，回去是杀头之罪呀！不单他活不了，女儿活不了，连您沾亲带故，您都得死。所以女儿没有说这些话。老太太听到这儿，眼泪汪汪，点了点头，丫头。你真够明白，可是你这明白人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之事？男女之间在一起怎么着？哦，一天两天就不可能有小孩了吗？你怀了孕了，现在把孩子带回来了，你可要知道，你一时之欢呢，千古之恨呢，你想没想？高君宝东床大驸马，他回了国之后把你带回去，把孩子带回去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说娘我死，这么大岁数死就死了吧，我够本了。这孩子无辜的，你们俩不到一口堆能有这孩子吗？孩子死了怪谁？怪你们俩呀，为什么就不能够等着呢？等战事结束然后再回去，那就听天由命了，死在疆场那也认可了。你太傻了你呀、啊、丫头，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娘，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等君宝出来了，居家团聚啊。丫头啊，我从前厅上回来之后，前思后想，利害相连呐、啊。丫头，你想，全家归到一起了，回到东京汴梁城，一口都是地下做鬼去吗？都死吗？刚才话我说的明白，我死了，哎，不在于话下。你们死了，可惜不可惜？而且这孩子也得跟着死，练就一身的好功夫，他对得起他师父，对得起他师伯呀。萌芽刚刚一出土，啪就被踩回去了，你不觉着太可惜了吗？娘，你说的对，可不过女儿我实无办法。我有办法。丫头啊，干脆从现在开始跟老高家咔嚓咱一刀两断吧，既不害己，咱也不害人。说为什么呢？咱跟他一刀两断了，就是一夜的夫妻，也没有正式声明，没有正式完婚， 有了这个孩子了，不属于他的，咱不给他。你不声明，他也不知道。他回了国了，他脑袋保住了。

也能够活着，孩子也平安无事，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呢，月子病可能慢慢也会好了，为什么？你儿子回来了，你最最想念的人他回来了，你能不高兴吗？从此往后，你就在天茂山上，你身为独立大寨主，你当山王吧，你当山王，你儿子副山王，大了再过几年给娶个媳妇儿，娶妻生子，你是老太太，你老了把正山王的位置让给你的儿子，山上的实力，山上的官兵完全变成喽啰兵，山上的金银财宝无奇待数，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国家也不会奈咱们如何的，干脆就这么办吧。月娥听完之后低下头来，前思后想，想了老半天呢。哎，你想母亲娘说的也对，不然的话孩子死我死，我丈夫也得死，母亲更得亡。好吧，就这么决定了，转身出了母亲的屋，够奔自己的寝房。到寝房，儿子在里头坐着呢，娘您回来了，娘您快坐下，过来缠着母亲让坐下了，我给您倒碗茶。娘，我老娘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听打听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当老娘的能不挂着外孙子吗？哦，娘啊，我准备明天下山。干什么去？到美人关解重围，我去认父。月娥最怕说的就是这句话，现在下定决心，为了要儿子不要这个丈夫了，为了儿子能够生存下来，自己有倚靠，所以说是和老高家打算一刀两断。孩儿啊，我问你是不是我的孝子？当然是孝子了，那我不是孝子谁是孝子的？必须孩儿我孝顺您老人家。好，你要听我的话，孩子，美人关永远不去了。啊，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孩子，至于你爹，他太狠了，当初打了我回来就有病，没把你打掉了，这就算是便宜，可以说他没有父子之情。哎，娘，您这么说可不对了，当初您怀孕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知道他能打您吗？您这怎么好样的？道上走着的时候，您和我爹感情挺好，这事怎么说话变了呢？不，孩子，我说的是真的。说我生了你，养你，我没法往回报，主要原因为什么？当初娘啊，太幼稚了。我要不幼稚，哪能有你呢？有了你了，相反把娘我给害得够呛啊。从此往后，我是大寨主，你是二寨主，我给你娶妻生子，和老高家，你和你爹必须要一刀两断，此消息不准往外传，他不知道有你这个儿子。小英雄听完之后，娘啊，您决定这么做了吗？是我老娘给出的主意，你别往你老娘身上安，你老娘没说这话，这是我自己想的。娘啊，那不行啊，一个人男儿大丈夫鼎立在天地之间，没爹呢，多难呢。我问你，你听不听我话？娘，那我要不听怎么？不听我就死给你看。娘，我听拉倒吧。小英雄鲜花憋我刚刚来，把我妈给气死了，他在抹脖子上吊，他在想不开，对不对？哎呀，这个爹无论如何得认呢，暂时得依着娘，慢慢这活也就过去了。哈哈，没成想，月娥吩咐一声丫鬟来呀，取条绳子来。拿绳子干嘛？拿条小细绳，生丝绳。听赞，你过来。哎，听赞过来之后，把手脖子就给拴上了。娘，你。

0: 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

0: 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月娥不想让儿子停战，去美人关认父，还没成想拿条绳子把儿子的胳膊给绑上，拴到自己的手腕上，儿子去哪儿他去哪儿。听赞一看，这可糟了，娘啊，你这招太损了，你把我绑上了，我走哪儿您跟哪儿，我能走得了吗？娘啊，到晚上该休息了吧，休息，您把绳打开啊，好睡觉。不，你就跟娘同榻安眠得，能睡得着觉吗？当妈的也睡不着啊，时刻看着自己，是这眼仁儿，这是心尖宝贝疙瘩，不能让他走啊。睡不着翻了过去烙大饼，最后娘啊，我出去小姐小姐，那不要变门吗？姐变门，顺窗底下给烙下来了，搁便盆。这可怎么办？到第二天还是拴着，吃饭在一起，喝水在一起，休息在一起，是不是？月娥困了都不困，就陪儿子，儿子睡觉他得睡，儿子不睡他也不睡。三叔要简短，一拉船到第三天，娘啊，我得拉点屎啊。拉屎，娘跟着你。拉屎，娘还跟着我呢，您不嫌丑？嗨，孩子，你是我生我养的，这小的时候没伺候着你，这回我给你开定，我给你擦屁股。哎呀娘啊，这回可真没招了。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小英雄急坏了，急得两眼生烟呢。娘啊，您的女人之家倒在一个堆，娘两个一商量，哎，意志坚决，当闺女的能不听娘的？可是我不能照您那么做呀，我能没有爹吗？我就不相信我爹临阵烧了妻了，有了儿子回去就得杀头，那什么皇上？我听说这皇上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不行，我得走。这回月娥已然累了，精神头没那么大，本来他就有病，也月子病啊，这么多年来呀，身体薄弱得很。儿子这一回来了，一高兴这身体还强壮点，可是这一熬受不了了，躺在床上睡着了。听赞偷偷的把自己手脖子这个扣解下来之后，给他绑到床头上了。为什么？母亲这样是一拽啊，觉着吃劲儿，儿子在旁边呢，什么事没有。结果尿悄的出来了，盔和甲包准备好了，提了这方天画戟，直接够奔后边，单独一个马棚，有一个人单独伺候这匹马。这月娥明白啊，千里一盏灯，这匹宝马良驹必须好好伺候着。吃什么？小米饭半厘丝，吃完了饮十斤黄酒，那比人都享受啊。刷六全都完事儿了。忽然间这马童听见门口有动静。谁啊？我。哎呦，少爷，怎么您来了？少爷，您倒是有事儿吗？马童。备马。备马？哎呦，我说少爷，对不起， 你看谁来提这匹马都能出得去，没有您不行。什么？你再说一个我听听。我是你家公子爷。是啊，公子爷，正因为您是我们家公子爷，所以说才不行。为什么不行？夫人传令下来了，唯有您老人家来。他告诉奴才，我这匹马无论如何不能给，要给了你要我脑袋。哎呀娘啊，马还派人给我看起来了。哎，这么办，你把马给我背上鞍子，我呢不能白使唤你。你瞧，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块金子，足有五两多沉，这块金子给你，你看怎么样？少爷，您这就不对了，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打大小姐上山的那一天我就跟着大小姐，对我们天高地厚，您问我们谁吃过死，那他谁也没揍过，怎么您给我金子我就把您放了？特别是您老人家，大小姐的命令，我贪图这点金子，我给您马弄出去，我还活不活了？我这脑袋怎么就值着这点金子？不是呗？小英雄听了一听，更鼓已经到了二更天了，不行，一百多里地呢。我再赶到美人关，我再冲过连营，最好我是晚上冲连营，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因为他们都睡虎子呢，是不是？城里被困呢，他们当然放心大胆的睡，我能够冲得快一些，不然我铁人能撵多少钢钉？想到这儿了，把金子揣到怀里头了，你给不给？我不给，一伸手把马童前胸给抓住，就这一拧，哎哎哎哎，你这别拧了，你看我也不敢给他，我给你等于把脑袋给出去了。把他裤腰带解下来之后，妈金头拢二背给绑上了，绑得很简单，都是捆老母猪那个扣，脚也伸不开，手也伸不开。然后他刚要喊，弄一把草一碗吧，把嘴给他堵上，你死不了，我把金子还给你放在这儿，等天一亮来人了找你，你对我母亲一说，他不会杀你的，你就放心吧。伸手吁，把马拽出来了，鞍鞯完全都配上，挂好了戟，全身的盔甲全穿好了，直接够奔寨门。寨门关着呢，今天晚上哪位负责啊？把寨门给我打开，本少爷我要出去。其中有一个头目，今天晚上他值班，抬头一看，哎呀呵，公子爷，公子爷，您要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怎么你还管得着吗？开门。公子爷，不瞒您说，对不起，这个门不能开。为什么不能开？公子爷，夫人传下了口命，他说了，谁都可以开门，唯有您到不准开门。嘿，娘啊，您老人家真行啊，把我的去路都给我卡死了。说了半天好话不好使，最后把马往回一圈，圈到无人之处，跳下马来，照着马的迎面骨上啪啪啪拍三掌。马呀，看来咱们想出去是出不去了，你上千敌上立功也立不了了。我想了个好办法，今天晚上出去出不去完全都在你的身上，马跳寨门，听见没有？这马仿佛懂得人言一样，一阵的怪叫，奔巴烂蹦飞身上了坐骑，马往后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走呢，都在瞧着呢，知不老听的。再一看，这位公子啪，两腿一磕，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关梁，噔，好，这匹马离这寨门不算太远了，要么能窜出去了。前腿一弓，后腿一蹦，前腿弓，后腿蹦，翻蹄腕，亮掌钉，啊，绕， 出去了。哎哎哎，过去了，公子爷跑了，没开门跳过去了，快禀老夫人。有人给夫人送信，不提。单说高廷赞呐，这高兴，妈呀妈呀！往后如果我不能杀敌立功，那就是我小子没能耐。你可真行啊你！埋伏腰一百多里地儿到了，等到了之后抬头一看，整个的敌营里头灯火辉煌啊！里头可大部分都睡觉了，为什么？城中被困。没有往外再冲的能力，甚至于都没吃没喝的，在里头就是困着等死呢。外头所以睡觉的特别安稳。靠外边的连营门呢，有人站岗放哨，但是警惕性也不是那么太高了。小英雄跳下马来，杀力杀马肚带，飞身上坐骑，直奔营门。营门军抬头啊，谁站站住！这站住刚喊出来，马到了跟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连续12名守门的军全都被捅死了，扎死了，马匹直接够奔营门，营门关着呢，用戟啊，啪啪啪，连拍了3下，哗嚓，趴下了。接着营门里这就乱了，了不得了，有人闯连营啊，多少人就一个呀，比阎王爷还厉害呢。哇，头的营盘过去了，到二的营盘，这一惊动，这全营都得起，一穿俩，俩穿仨，穿得相当快。镇守这一道连营的把守正南方的主将是谁？额尔敦，还有巴克雅两位副将都督，一听说有人闯连营，快了，赶紧起来备好了马，拿起了兵刃之后上马来营来，已经闯到中营了。多少道连营？25道连营啊，闯的也太快了。可是他们呢，就在中营来了。额尔敦离是老远注目一看，这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照一般，一叫耶，原来在天茂山救了曹月娥，就那个小孩，好厉害呀，原来他是中原的将军呐。和这位副都督说话，这副都督张牙舞爪的冲我这上，这三军愣还往上上呢。巴克雅呀，我看打不得，怎么打不得？小小的娃娃有什么了不得的？难道说放他过去那还了得？不是放他过去，我跟他打过对手。怎么样？你上了不？败了，让你给打下马来了，你命要我命。你要听我的话，咱假装的一扭脸让他过去就算了。如果要是不然的话，那见面恐怕活不了啊，打不了。我试试看。这巴克雅还不服劲呢，撒马迎面上来了，站住，别走了。手中拿着一条棍，小英雄咯噔带住坐骑，抬头一看，哟呵，来位将军，你叫什么名字？巴克雅，巴克雅，别打了，你打不过我。如果一动手的话，刀枪无眼，免不了我要你生命，我不想杀你。我杀的谁？张威，给我老爷报仇。而且我杀的是割金丹割银丹两家正都督，我杀的是波罗王，你们都是随从啊，他们是主要的人，拿鱼先拿头，你走，话我不说了，我不能耽误时间，我准备要进城。进城？小娃娃，此营归我把守，我能放你过去吗？招棍放一棍，小英雄嗒啷一声架出去了。巴克雅一看，哎呀，小娃娃岁数不大，身大力亏，这一下子给我架出来了。二次又抡了一棍，人家往旁边一闪身，来个铁板桥躲过去了，几行弹铁门栓直接给我奔巴克雅的腰下打下来。巴克雅一听，王家带着风过来，我的妈，可了不得了，马上想坐不住了，奔炕头这来的。

只好甩凳滚鞍，咣当下去了。下去之后，小英雄马一带到跟前，用几下一点点到哽嗓咽喉。你是想死，你是想活？如果说你要想死的话，这天我就送你回你老家喝到粥去。如果你要想活，你马上传令，让三军二郎给我闪开道路，放我太平无事的过去。谁要再拦我，别说我杀生过重，现在杀的人多，比这群人还要多。哎呀，怪不得额尔敦大都督对我说，他说这个小娃娃厉害，果真是厉害呀。啊，那你就过去吧，前头有额尔敦都督。撒吧，又没杀他。哎呀，心中在想啊，中原人太好了，就这样的将军也太少了。我们是敌人，两国相争，各保其主，见面不杀，还把我们放了。额尔敦说放他，我都不太相信。相反，把我给放了。人家讲话，我们不是主谋，我们是随从。人家捉拿的是两家正副都督，另外还有波罗国国王。这话说到家了。回来之后往那一站，再看小英雄的马往前一窜，正好就到额尔敦的跟前。哎，你不是额尔敦吗？咱们你想拦住我的去路？额尔敦一摆手，不，我在这儿迎请您平安无事的过去。我都说了，多次见面肯定我不打，不过到任何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我把您放过去了。这也就是马一跳啊，又过来了，都像这几道连营这么顺序，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杀过了25道连营。总之冲出营门之后，小英雄这匹马已经放慢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也累了，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是说话那说的相当容易，实际行动闯连营那就难了。这小孩得说是神速啊，过来的相当快，几头往下一顺，吧唧吧唧吧唧，上的什么东西都有，往下直掉，全身都是血，脸上绷的甚至于都是血了，只有把脸上抹擦抹擦，一直来到美人关的城下。城上的守城的，你看里头被困的喝粥，那都喝米汤了。守城的官兵呢，还可以吃个窝窝头，吃个实惠的。城里头被困这么多年呢，可困坏了。原来美人关的主帅曹翰，他准备的粮食够吃10来年的，他为守城不是吗？结果扔掉了之后，整个给他姑爷高君宝放下了。这被困打仗啊，往外突击啊，往外攻啊，外头往里的攻，这就15年了，能是180次的吗？300、200回都有了。后来粮食吃的已经要没有了，有单独管粮的，管粮仓的，怎么办？喝粥。上城的吃的五饱六得的，哎，你不上城的喝粥。就这么轮着，后来干脆喝粥，喝粥又有点喝不上了，怎么办？上城的来个窝窝头，来一碗汤，清汤，在城里的喝米汤吧。后来老皇姑冲过来了，又带来一部分粮台，又吃这些日子省着吃，到现在城里什么程度了？杀马肉，吃马肉呢？马皮。开始是包，现在马皮不包了，秃噜。把毛刮掉了之后，这马皮也能解饱啊。有了三军二郎把皮带都弄下来，洗干净的，干脆就煮着吃啊。都饿完了，城里现在已经困的，这么说吧，指日可破。城上的儿郎凶啾啾，气囊囊，大眼瞪小眼，在上头站着，实际挺着呢。肚子里就吃的窝头，还没饱。偏偏这个节骨眼，小英雄到了登球。

0: 火把亮子油松往下照着，小英雄高喊一声：“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说是报告本城的大元帅东床大驸马得知，就说外边有人要求见。”话音刚一落，从敌楼子里头走出一个人来，一边一个大丫鬟在搀着，全身盔甲，肋下佩剑。谁呀？老皇姑高君宝的母亲赵美容。他干嘛？干嘛？这警惕下一时也不能够松弛啊。娘两个轮班，您高有德之人了，晚上觉也少，告诉儿子说我呢，我查夜间，你睡觉，白天呢你查，整个这城池来说，咱娘俩负责了，正好晚上查夜在城上。忽然之间就听城下和城上有人说话，接着有人报城下来个小孩闯了人过来的，您没听大乱吗？要求见我们平南元帅。哦，老皇姑这才出来。出来之后把灯球往前探，探出多口，尽量往下照。趴着多口，老皇姑往下观瞧，小英雄往上一看，看得相当清楚啊。一看上头有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全身盔甲，看意思是武将，长得模样哎，真不赖呆，年轻是个漂亮人。请问上边这位女将，您是什么人？老人家晚上这厢有礼了。赵美容做梦没成想是他孙子，往下仔细看了看，这孩子脸上的血迹，身上都嘎巴着了，白袍靴里穿的这身衣裳是穿白艾素啊，这上头这血都嘎巴成团了，都简直那，这是五花袍啊！这是，仔细看看这孩子的模样，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娃娃，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老皇姑赵美容，哎呦，原来是我奶奶呀！赶紧甩凳子，咽下了马，把戟立到地下，跪倒磕头：“祖母奶奶，您好，小孙孙给您磕头了。”啊！这一句叫的赵美容傻了，我哪来的孙子？我前辈都缺了得了。娶了个大儿媳妇儿，溜金锭没生养，看破红尘出家走了。皇上赏婚又赐给大公主，没有男女之情，本身得的是痨病，不能生育，又到这儿被困了15年呐，把我儿子青春都给耽误了。本来是一脉单传，现在看来这被困了就在这儿了，往后恐怕要绝嗣断后了。怎么忽然间有人叫我奶奶呢？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扒拉扒拉耳朵。娃娃，你管我叫什么？您是我祖母奶奶，我是您孙子。娃娃，你认错人了。没错啊，没错。我问你爹是谁？我爹高君宝啊，平南元帅东床大驸马，少平南郎啊。那你娘呢？皇姑听他说的有眼有板的，一点不错。那么你娘是谁呀？你让我真糊涂。要提起我娘，她那人家就是美人关主将曹翰的女儿，叫曹月娥，我是她生的。我呀，老皇姑听到这里，老皇姑可聪明啊，这脑袋唰一撞个，想起15年前我曾经在天茂山战场上遇上他的母亲，生完了孩子，孩子丢了，难道说就是死娃娃认祖归宗？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51年秋天，全国上下千万名中小学生领到了一册册崭新的教材，其中国语课本里一篇名为《升国旗》的课文写道：学校里升国旗，人人都要敬礼。这简洁的语句让全国的中小学生认识了五星红旗，也将国家与信仰镌刻在新一代少年的心上。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它们诞生于成立仅一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首任社长、教育家叶圣陶的带领下，编写团队日夜耕耘，开启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之路。1949年十月，中央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承担教科书编辑任务的人员还不足30人。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一时间，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纷纷集结北京。华罗庚、吕书香、曲国璋、阎济慈、竺可桢等学界泰斗，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写队伍，投身于中小学教材的创编之中。与此同时，黄子清、王竹溪、陈开甲、于敏等一批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也为高等教育教材倾注智慧，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亲手播下了知识与希望的种子。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承载着育人育才的重要使命。2017年七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领域第一个国家级的高规格机构。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23年，国务院调整设立新一届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紧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题主线，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在众多学科中，思政课是落实。

0: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是为青年学生厚植红色基因、打好中国底色的重要基础。
1: 我是富小爸爸社团的一名成员，如果将来能身披五星红旗，站立在世界的舞台，那该有多好啊！
2: 我想成为一名边疆军人，为国家富强、牢筑防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堂五年级的思政课，老师用人工智能将每位同学未来的梦想职业生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模样，让大家兴奋不已。同学们对自己梦想的分享，织就了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这是小学高年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第一课。这套由教育部联合多所高校专家和一线教师编写的教材共四册，成为不同年龄中小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其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培勇教授负责给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编写读本，怎样让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一次和儿子的聊天似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3: 跟我儿子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看你现在块头越来越大，但并不等于你强了，是吧？那这个块头大不等于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的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标题肯定会吸引小学生。
0: 块头大不等于强，蛋糕做大了同时要分好，强国必须强军，这些孩子们感兴趣又包含深刻寓意的金句出现在了新的样稿标题里。为了更贴近小学生的阅读喜好，教材的每一讲都精心设计了结构。
3: 我们要讲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把女排的故事作为一个教材中的故事，让他们去领会这个思想的力量，最后又落脚到小学生如何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教材。
4: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5: 学了这节课我就明白了，原来中国梦是所有人的小梦想汇起来的大梦想。
0: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中小学阶段的读本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到大学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则以系统学习和理论阐释的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理论体系。
6: 那读本的设计，它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一个认知的逻辑。小学阶段，那它应该是情感的体验；到了初中，它应该是经验知识体验；到了高中，它应该理性知识的一种体验学习；到了大学，更多体现一种理论的研究性。
0: 2024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启用。 题中，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独立章节被纳入道德与法治教材体系。
7: 我肉多，食性杂，食量大，能够直接造成水稻等水生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会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8: 只要我们勇敢地说不，并且做出正确且积极的行动，我们就是合格的国安小卫士。
0: 在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上，范凯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场国门生物安全紧急通报会。学生们在角色扮演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安全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9: 一个福寿螺看似微小，危害呢却涉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
0: 从中学阶段的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国家安全教育中小学生读本，学生能够通过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坚定认同者、忠诚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思想的浸润并不限于思政课堂之上。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英雄与功勋同在，这场纪念活动也成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最生动的教材。当战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鲜红的旗帜上铭记的正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人物。翻开课本，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左权，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英勇悲壮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在抗战岁月里震天撼地的壮烈事迹。
10: 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刻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母，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对于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材要给引导他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认识、去学习。
0: 为了让同学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抗日战争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特意在课前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真实的文物和影像面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徐徐展开。
9: 9·18事变爆发，面对日本，中国人民毅然决。
0: 学生们将在纪念馆的所见所感与课本上的知识点融会贯通，成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历史教材以史育人，引导学生知史明理、知史见今。语文教材则通过精心的选文，以文化人，培养青少年成为深度理解、认同和热爱中华文化、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代新人。
5: 这里是百尼村的同心文化广场，当年文秀姐姐就是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商议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0: 2025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的一棵百年大榕树下，七年级

0: 级的孩子们正在学习课文《青春之光》。这篇课文的主人公是他们都曾无比熟悉的一位女孩，百尼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青春之光讲述了黄文秀在百尼村扶贫期间的感人故事。2016年，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色，然后奔赴百尼村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这篇课文的作者是青年作家祝宏磊。202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采风团，来到百尼村。
1: 百尼村，我前前后后去了3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百尼村的老百姓聊天座谈，当时4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尼村的老百姓提到黄文秀还是会心疼的掉眼泪。我就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黄文秀，把这篇文章写好。
0: 黄文秀曾经住过的宿舍里，祝宏磊一个人待了很久。他反复翻看黄文秀手写的扶贫日记，字里行间是再艰难也要将一腔热血交付给这片土地。他看到这个曾经爱美的女孩，床下只摆放着运动鞋和水鞋，但衣柜里却躺着一条还没有摘掉吊牌的鱼尾裙，这让祝宏磊感到无比心痛。那个也曾爱美、向往美好的年轻姑娘，终究没能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但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百尼村更宽广的路。从百尼村回到家乡山东临朐后，祝宏磊便投入到文章的创作中。无数个敲击键盘的夜晚，他的心仿佛又飞回到黄文秀10平米的房间，穿越时空，完成了一次次无声的对话。
1: 我晚上写作的时候，觉得和黄文秀获得了某种连接，我仿佛看到他在看书、弹吉他、写日记，我当时就觉得和他取得了共鸣，也想到了原先刚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不断磨砺成长的生命。
2: 用青春的热血点亮了万家灯火，让这点点火光连接成了新时代光的海洋。
0: 黄文秀曾为百尼村点亮了一束光，而今这束光经过祝宏磊细腻而真诚的文字，照进了全国孩子们的心房，让每个读到此处的学生们都能看见自己生命中那束可以点亮世界的光。教材内容的革新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回应时代的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如何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提炼概括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知识转化？教材建设做出重要探索。2025年初，锚定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目标。教育部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覆盖哲学社会科学29个一级学科，聚焦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三大系列，和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教材建设培育项目一个平台建设，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从中国实践入手，提炼中国原创理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原创性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这样能够更好地培养出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
0: 2025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由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两本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在40余所高校试用。翻开目录，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学概念集中呈现在经济学教材之中。负责主编这两本教材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和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庞锦俊教授，两人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道路上都已经走了几十年。2019年，教育部设立了第一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经济学教材研究基地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研究基地组织刘伟与庞锦俊等近100位知名经济学专家一起，对如何编好中国经济学教材进行了反复论证。
4: 我们想，第一步是立足中国实际来选择典型事实，第二步呢，在分析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呢，我们提出凝练学术的范畴，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要落脚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存在哪些客观的经济规律。
0: 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远景擘画，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每一次重大实践探索，都在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给经济学教材编写带来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和挑战。
5: 最先我们出版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整个学术界的理论探讨的成果。比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比如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这就我们国家的实践所独创的一些特有的范畴。
0: 如今，中国系列原创性。

0: 国之大者。今天的书桌连着明天的家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多个部门协同联动，国家、地方、学校齐抓共管，学者、出版单位广泛参与，共同投入教材建设事业，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聪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记忆。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庐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2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八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一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20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3: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0: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 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1: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合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0: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2: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1: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1: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记录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边，那里边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四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押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押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3: 二战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先推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函，向在俊、梅日茂等二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 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广芜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芜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0: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
4: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ssion。
0: 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

0: 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5: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4: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5: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4: 你看是不是？
5: 哎，
4: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5: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4: 好家伙的。
5: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4: 怎么，
5: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4: 这成绩还不好吗？
5: 嗨，马马虎虎
4: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5: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4: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5: 哎，不敢不敢。
4: 我这道算术题呀，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5: 是啊，
4: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5: 哎呦，
4: 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5: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4: 问问您别客气。
5: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4: 我是跟您请教啊。
5: 不敢不敢。
4: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5: 您说什么？
4: 一等于几？
5: 哦，就是这道题呀。
4: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5: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4: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5: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4: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5: 当然喽，是
4: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5: 怎么样，
4: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5: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4: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5: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4: 哎，这叫什么话？
5: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4: 您就行吗？
5: 那可不就行吗？
4: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5: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4: 哦，一嘛等于2.5。
5: 对了
4: 呀，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5: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4: 哎呀，
5: 怎么了？
4: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5: 那可不，
4: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5: 其实你也知道。
4: 知道我还问你？
5: 可说呢。
4: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5: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4: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5: 什么事？
4: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5: 那这我不知道。
4: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5: 不懂。
4: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哟，岂有此理。

0: 么简单。
1: 那这时候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甚至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啊，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
0: 哎，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你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
1: 啊，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4: 你媳妇儿呢？
3: 出去了。
4: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她也彪。
3: 我老婆肯定是。
4: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3: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事。

0: 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1: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0: 好见。
1: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0: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1: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0: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1: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2: 我借你一次打一次。
0: 回来了，身份证
1: 在呢。
0: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1: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2: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0: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3: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3: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啊！
0: 你没咬他吧？
3: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大气，以德服狗。
3: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3: 你说你俩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0: 对着呢呀。
3: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0: 围一个有点短。
3: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3: 我是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1: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1: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3: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0: 爸，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3: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啊。
0: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活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3: 老公，
0: 老婆，
1: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3: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3: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1: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3: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
4: 人呐！
5: 邓小亮，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5: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6: 宝宝，
7: 妈妈。
5: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0: 分开！
5: 你分开！
6: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6: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啊，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6: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0: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6: 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0: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6: 哎呦，搞医学的，
1: 人体表皮污垢学。
6: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6: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0: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6: 老公，你真棒。
1: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6: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6: 郝建呢？
1: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0: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6: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0: 说吧，
6: 说
0: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1: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0: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1: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0: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1: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0: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赶紧走！哎呀！
1: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
5: 妈，
6: 怎么了？
5: 妈妈，
0: 你要干什么呀你？
6: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0: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5: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在

0: 看你一眼呐、
1: 啊！你爸爸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挑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抬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2: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啊？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3: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3: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1: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
3: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抢回去了。
1: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3: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爸，你挑个台呗。
3: 穿吧，
0: 生穿呐，
3: 没招啊！
0: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3: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1: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3: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1: 儿子，穿吧。
0: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3: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3: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0: 妈妈，
3: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

0: 这个钱我还。宝宝怎么了？你要生了？
1: 怎么了？
2: 苏雨，姐，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6: 对对对对，
5: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6: 嗯，
5: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6: 不高兴，
5: 挨了两句批评，
6: 嗯，
5: 跟你发牢骚。
6: 是啊，哎，小哥，
5: 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6: 嗯，
5: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6: 对，
5: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

0: 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1: 是，
0: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1: 哎，
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1: 对，
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1: 那是，
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1: 哎，反正少，
0: 少
1: 说没有。
0: 有啊，
1: 有啊。
0: 哎，不能说没有。
1: 是
0: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1: 有这么一路人。
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1: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0: 捧什么样人呢？
1: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0: 那也不然，
1: 怎么不然呢？
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1: 没
0: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1: 没那事。
0: 有，
1: 我懂这套啊。
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1: 嗯，
0: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1: 不见得吧？
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1: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来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1: 行，咱别开杠，咱俩表演表演。
0: 咱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 我
0: 哎，
1: 科长，
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 行了，
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 是吗？
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咱来来，
0: 咱来啊。
1: 嗯。
0: 啊、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1: 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啊，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啊，哪的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40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呐，长得少庆。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1: 没有。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呢、啊。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你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1: 啊？
0: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40。
0: 嗯，听着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啊，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1: 好啊，
0: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吧？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嗯、
0: 啊，
1: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1: 好，
0: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1: 对，
0: 好，
1: 嗯，好。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呀、啊、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
0: 呢？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

0: 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
1: 科长，
0: 是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1: 啊、
0: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嗯，好，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吗？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
0: 黑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哎，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但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我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
1: 了。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0: 打架，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
1: 好，
0: 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1: 太好了！
0: 好，
1: 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的，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是啊，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哎，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啊，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啊，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
1: 啊。什么呀？
0: 这不是有这首歌？
1: 啊、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
1: 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级白领，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1: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0: 老板，看股票来。
1: 你被开除了。
0: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1: 走开。
0: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2: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0: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嗨，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3: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0: 我是女的。
3: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0: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3: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3: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0: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3: 哎呀，
0: 大妈咋了？
3: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0: 大妈啥意思呀？
3: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0: 碰瓷儿啊！
3: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0: 大妈，我真的没有。
3: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0: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3: 是不是？所以呀，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0: 和希望。
3: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0: 嗯，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出去，杖毙，皇上，把这个贱人拖出去。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下班喽，下班喽，
8: 下班了，
9: 打卡下班耶。你想干嘛？
10: 我是你的副驾驶。
9: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0: 我是开明心。
9: 开心？开心副驾驶？
11: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0: Time time again.You ask me。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斯人已逝，我是人过留声雁过留名的小雨。笑什么笑？因为我说反了呀。什么叫做人过留声雁过留名啊？大雁叫什么？大雁。行吧，各位不开玩笑啊，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又来到了周一的晚高峰，而且差不多已经下了整整一天的雨了啊，所以呢路面肯定比较湿滑，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是周一，加上下雨，再过几天又放假，刚放完假语无伦次了我都。所以呢，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朋友们，来，请大家先发送阿拉伯数字，先发送阿拉伯数字啥呢？924，发送阿拉伯数字924，早点发啊，因为呢怕影响到大家吃晚饭啊。上次看了的朋友呢，就不用再恶心一遍了。这纯粹是长个姿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等一会儿，上个礼拜四对吧？上个礼拜四，因为中秋它是礼拜五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放了三天假，对不对？上个礼拜四是世界大猩猩日，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大猩猩的故事，包括人科底下有猩猩、黑猩猩、大猩猩，还有就是我们人。我们四大金刚啊，哎，就是不看图不知道，一看图就觉得啊，它跟人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啊。啥都吃，哎，啥都吃，自产自销。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是真的视频直播的时候我给截下来的图，所以真的是有图有真相。当时看的我呀。反正当天是减肥成功了。啊，当天是减肥成功了。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晚高峰的开心果正拿着晚饭呢。别看。千万别看。看了以后后果自负。真的。好家伙，这真的是大猩猩啊，真的是大猩猩啊。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南京红山动物园。应该我截下来的图上面还有 logo 啊，因为大猩猩在我们中国啊动物园里面屈指可数，也就那么几家动物园能看到。比方说上海动物园，包括您现在看到的南京红山动物园是有大猩猩的。大猩猩也是最近他们才引进的啊。引进以后呢，大猩猩是入乡随俗啊。就是第一次看到了雪花，因为大猩猩生活的地方它不下雪啊，对不对？看到了雪花，当然同时也吃到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看图吃饭需谨慎哦。
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让我陪着你，
0: 宝贝啊，这是上周看了图的开心果啊，已经有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本能反应，还是连锁反应、条件反射？他说你现在提到924这个数字，我都。他是干嘛呢？他是为了补充营养啊。没有，这是红山动物园啊，就是那些专业人士已经解释过了，说他吃这玩意儿呢，主要是为了补充盐分，还有补充营养，这属于他的自然习性，知道吧？你不吃不代表别人不吃，而且吃自己的又怎样？哎呀，真是太狠了啊！当时就看着啊，这对着镜头就拉啊，还挡都挡不住啊！而且这应该是一只很大个的。

0: 就是银背大猩猩啊，在红山动物园里面的应该是三只还是四只大猩猩，老大、老二、老三，好像还有个老四啊，他们是四个亲兄弟，就是四个公的，四个公的啊，其中有一个成年的大猩猩是他们的老大，老大一般在十二三岁以后，就是身上的毛就会变成白色儿。就是我们俗称的银背大猩猩，就是一个团队当中的首领啊，老大啊，就是必须要听他的啊，否则的话他就哦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行吧啊，说这个声音啊，可能大家听着有点哎呀震撼。那昨天哦不是昨天啊、哦，就是前天哎不对对对也不是前天啊、哦，大啊、也不是，放假放了好久啊。上次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听了一个声音，是这个声音。然后我们的开心果啊，纷纷猜了出来。当然了，也有初来乍到的，不明就里，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啊。好像我当时没有跟大家讲啊，这是什么。然后呢，就颁了奖，太激动了啊，太激动了。毕竟是开心果大使可能陪大家的最后一个中秋节了嘛。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零九二四零九二四，你一看就知道了。我当时说了，我说的是什么呢？这是敲月饼，啊，敲月饼。我不知道开心果们有没有吃月饼啊？按道理讲都会吃，多少吃一点嘛。敲月饼就是月饼在模具里面，然后把它敲出来。月饼的模具，如果你没见过的话，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零九二四，发送阿拉伯数字零九二四。啊、哦，你可以看一看长得啥样，还挺好看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吃饭应该不错。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假日综合症啊，连放了三天假，然后突然周一上班啊，可能很多的开心果不适应。没关系，我希望您这个病啊，就是直接带到国庆去，好吧？因为上三天班又放假了。我这几天啊没干别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中间要差着三天？为什么？后来我想来想去啊，从我们播音主持啊，就是练习朗诵这一块当中呢，我得到了答案。我觉得这什么和什么？你看啊，朗诵里面讲究的是什么呢？轻重缓急停连啊，就是这六支画笔，你可以用声音去画画，轻重缓急停连。其中有一个就是停，什么是停呢？比方说啊，鹅，曲项向天歌。我中间停了多少次啊？停了挺多次，对不对？鹅，你看鹅，曲项向天歌也停了是吧？所以停顿呢、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哎，你看你吃早饭、中饭和晚饭，哪怕你一天就吃两顿饭，中间是不是也要停一停？你不可能说哦，那我今天吃两顿饭，所以我一下把两顿饭都干完吧？应该不会这样吧？所以中间也要停顿，是不是？你明白了吧？为什么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要停这三天呢？讲究啊！所以啊，今天呢，开心副大使呢也想跟大家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这个中秋假期呢，2026的中秋假期啊过去了啊，过去了，就想来问问大家啊，这个中秋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啊，这个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因为真的99%的可能，就是这是开心副大使当中您描述的最后一个中秋假期了。同样，国庆应该亦是如此。所以真的且听且珍惜。三餐九碗饭也在听节目啊，三餐九碗饭曾经被我忽悠过，因为我无数次的说啊，这节目快黄了，节目快 over 了，节目快画上句号了。我好像记得第一次忽悠他的时候，就狼来啦，他还把节目录下来了，说这是最后一期了。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但这回真的这喊狼来了也没人信了，是不是？这回咱们来真的了啊！所以呢，大家来说说看吧，说说看吧啊！这个中秋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好吧？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带薪副驾驶》呀。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6。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中秋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我们的开心果英格松说，啊，中。

0: 中秋，对，加上周六周日三天，我是这么度过的，加班，加班，加班。我的天哪，这是假期加班的朋友，包括马上国庆，那国庆是7天呢。哦，你们是利用这段假期挣年终奖吗？这是3倍吗？是不是啊？哦，我的天哪！我想想看就羡慕嫉妒恨呢。开玩笑，开玩笑。如此重要岗位，真是，哎呀，真是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还能咋过啊？白的，然后就月饼过。他讲的白的呢是矿泉水啊。先放下你的月饼，等我马上把资讯读完，你再吃，好不好？看你还吃不吃得下去啊？如果你真的还想吃，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啊。哎呀，真是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哎呀，我阳了，我躺了3整天。哎呀，所以真的是最近你看降温降的还是很明显的。我看了一下啊，国庆后几天的时候，最低温度都已经是在15度以下了。赛季即将到来。没有，我就是说啊，就是天凉有天凉的好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防寒保暖，因为就是忽冷忽热，前段时间又那么热，对不对？特别容易生病，特别容易生病啊！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注意身体健康。我们家闺女儿，我们家老大今天早上一看，哟，也发烧了啊，也发烧了。哎呀，真是！所以呢，这几天大家伙儿，反正我不知道我们家里其他的成员是怎么做的啊。但是从我今天早上知道她发烧了以后，我只要在家里，我就无时无刻的戴着口罩。我的赛季要到了，我的赛季要到了。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啊，不要发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发924。你想让自己瘦下来，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924啊。你想让自己胖起来呢，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0924啊。我们一整条都有啊。什么叫一整条都有啊？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同时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中秋节，我想想看啊，我就是怎么过的呢？你说最难忘的点，肯定是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哥哥，然后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啊。因为正好利用放假期间嘛，我们难得聚一聚啊，大家在一起坐一坐啊，然后挺好的。哎，喝了没有啊？好像喝了，要不然的话，怎么到现在都不记得了呢？哎呀，真是，所以小酌虽好，千万不要贪杯哟。
1: 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开心高楼一报，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1: 开心高楼一报。
0: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下我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3: 最喜欢听到开心副驾驶了，因为代表今天我没有加班，我是正常加班哦。
0: 我们的开心果哆来咪啊。他的声音太小，所以呢，我们就不播了啊。没有，他说他最喜欢听到的就是开心副驾驶啊，因为能听到开心副驾驶就代表着他下班啊，然后呢，我还在加班哦。 好了，接下来呢，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啊。

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有趣的消息。吉林延边东北打松塔能赚多少钱呢？一个人在两个多月的松塔季能够赚到啊，你们猜猜看什么是松塔是吧？哎，就是松果啊。大家发现了吗？我们这边的松果是没有松子的，只有在东北那边那个红松树，那个大的松果超大那种，它是有松子的，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啊。松塔一个松塔季两个月啊能挣多少钱呢？20万。危险但真的有钱啊。保险呢，这个工人呢是跟老板啊对半买的啊，所以有什么危险是吧，因为他要在很高的地方作业啊，那松树比我高多了。所以呢以前就知道松塔危险啊，没想到这么危险。吃松子的时候呢，这样一想的话还是有一点就是罪恶感，以后尽量不用优惠券去买就是了。今日有网友发帖说，在上海黄鱼馆前滩店点了9瓶矿泉水啊，那么花费了600多块钱，质疑20块钱的矿泉水敢卖70多块钱一瓶啊。20多块钱的矿泉水不贵吗？敢卖70多块钱一瓶啊。这个帖子呢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就认定这个价格定得太高了，不合理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还有网友质疑呢发帖者呢自己没有查看菜单，这个主要是自己要负责。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这么贵的矿泉水，不管是20多还是70多，或许啊是和它的年份有关。这瓶水的年代肯定比较久远，我估计大概是80年代的陈年老水，也算是水中精酿吧。好嘞，刚才要吃月饼的朋友啊，中秋节56岁的王丽（括弧是化名啊）因为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医院。此次发病主要是因为他，对了，贪吃月饼。医生提醒，月饼属于典型的高糖高油高热量食物，不建议过量食用，尤其是既往有胰腺炎病史、高血症病史，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月饼我也挺喜欢吃的啊，问题是对我现在吃基本上就是运动之前，比方说早上去跑步之前来个半块之类的啊。那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一次最多能吃多少块月饼呢？你一次最多能吃多少块月饼？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下班喽，下班喽，
14: 下班了，
15: 马卡下班耶。你想干嘛？
16: 我是你的副驾驶。
15: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6: 我姓开，名心。
15: 开心副驾驶、
17: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8: 我不瞒大家讲啊，刚才呢在播广告的这个间歇呢，我呢打开了乐购908，我看一下我买的东西啊到哪儿来。因为我想赶在啊这个节日之前，我讲的是国庆，国庆节到来之前呢，把这个好东西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但是我必须得要试一试它。如果像我想象的那样，那我真的是赚大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我们是稍后就见分晓。我觉得他应该在节目结束彻底 over 之前应该能到货吧。朋友们，中秋节有没有吃大闸蟹呀？你吃的大闸蟹是不是阳澄湖的呀？你吃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来自于乐购908呀？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哦。今儿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礼上加礼，净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然后再去买买买。所以我也是希望啊，就是这个优惠还在的时候呢，我赶紧把，我现在不好跟大家讲啊，在耐心等待啊，我也在耐心等待。我估计有可能快的话，今天能到货啊，然后呢，明天就可以跟大家说说，最迟应该后天可以吧，就是在过节之前啊。1688型精品礼券呢，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那么十全十美是吧？马上国庆要到了嘛，一张339的券啊，339块钱，买第二张就是半价了，买第二张就是半价了。那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一张254.25块。 这账应该怎么算呢？二十只五百块钱，你二十只五百块钱的话，那一只不就25块钱吗？哎，你是选择买一瓶白的，还是来一只大螃？哎，白的什么时候不能喝呢？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啊，这个白的什么时候不能喝呢？就在上周，就是过节之前，我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大螃蟹吗？然后呢，乐谷908的负责人啊，也是908的主任啊，是问我说，你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又跟大家推荐山西老陈醋了？我说啊，我说我主要推荐的是大螃蟹啊。他说好多人买醋，感情我给你们推荐螃蟹，你们就买周边是吧？啊，就买周边是吧？你看啊，我们有一位开心果啊，刚才问了大家伙，就是你一下能吃多少月饼啊？你一下能吃多少月饼？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小开心果七仔，他发了一条语音，他说：
1: 厦门某男子通宵吃了12个月饼瘫痪。
18: 听到了吧？厦门某男子啊，一夜吃了12个月饼瘫痪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极端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吃12个月饼？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为什么就一顿就这么喜欢吃吗？你知道我们那么喜欢吃月饼的开心果迎客松，他也不敢这么干，他一定把11个月饼放在冰柜里冻着，对不对？等到大约在冬季再吃啊，是不是？为什么一顿要干12个呢？它是有原因的，因为12个代表什么？这个月饼叫1月，这个月饼叫2月，这个月饼叫3月，4、5、6、7、8、9、10、11、12，12个月刚好一年，怎么能把它们拆开呢？就和什么？就和你在一个房间里看到的，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他们一定是在一起的，他不可能只有一个梅兰没有竹菊，这是不对的。一年四季必须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一个团圆，一个整体，对不对？是吧？所以各位开心果，吃大螃蟹，阳澄湖的大螃蟹，乐购908的大螃蟹，你怎么能没有白酒呢？朋友们，周边来了啊，周边来了。你看啊 ，Jack 就说了啊，纯净水70块钱。购买一箱古井四，胡扯，你这个太夸张了。那要一箱古井四连罐70块钱的话，剩下的差价你来给好不好？你来给好不好啊？我记得啊，古井四连罐它单瓶大概是25块钱，然后6瓶500毫升浓香型。如果你喜欢喝这个口味的话，马上不过节了吗？赶紧的啊，整上好不好啊？小酌最好，不要贪杯啊。第二，杏花村单瓶20块钱，是不是越来越便宜啊？单瓶杏花村20块钱，但是它是清香型的，所以你喜欢清香型的 OK， 你喜欢浓香型的也 OK， 你喜欢大螃蟹 OK， 你喜欢花生米 OK。 我们把周边已经给大家圈齐了，赶紧的，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进到乐购908商城里面，赶紧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金福大使，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过了村没这个店啊，真的大螃蟹，我的天，25块钱一只，阳澄湖的正宗的，不贵啊。20块钱一瓶古井，不贵吧？20块钱一瓶杏花村清香型，不贵吧？所以呵呵呵，而且运费险哦，放心购买哦，朋友们啊。说到吃月饼，你能吃多少个啊？银子说，我大概是用食指和拇指圈出来这么大一颗吃一个。你吃旺仔小馒头得了呀，是不是？吃什么月饼啊？你这，哎呀，真是。小雨，你说你这是最后一次国庆节。中秋节，你在开玩笑吗？我没有说我过最后一个中秋节、国庆节，我也没有说大家过，我更不敢说，对不对？我说的是开心副驾驶，大家听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我说的是开心副驾驶，我都问那个领导了，我说领导，我说这个货什么时候能到啊？我说我赶紧啊，我要给开心果们试货呀，然后我要赶紧给大家推荐啊，这么好的东西不推荐，亏大了。然后领导说，应该能在你节目 over 之前来吧。
14: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8: 哎，我看到了我们的老师仰望也在听节目啊，老师来了那就太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啊，2026年9月28号和老师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说什么一个情况呢？因为今天朋友们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9月28号正值孔子诞辰250两啊。老师对不起啊，我数学那个什么孔子诞辰2577年纪念日，孔子诞辰2577年纪念日啊，所以朋友们，哎，这个话题其实对老师互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孔子乃万世师表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子曰，你来，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曰：“有朋自远方来，怎能不整一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孔子的诞辰，所以在这里，开心副驾驶斗胆啊，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温故而知新啊！子曰：“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学过孔子？”《论语》当中的哪些话吗？好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13啊，固定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是孔子的诞辰，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温故而知新，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啊，无意当中触发了代码928，然后他看到一个应该是我去年啊，然后安徽博物院做一个展，这是当时做了一个地宫展吧，是陕西那边的哦，我具体记不清楚名字了啊。然后我拍的一张文物的照片928，然后他问我说：“请问这是吃螃蟹用的吗？”不是啊，这个东西呢是酒绸，这个东西是喝酒用的啊。你像古代人喝酒啊，他都是用这个，然后抽签，然后里面有题目，你可以对。这个是什么酒绸呢？巧了。这个还真的是论语九畴，这上面记录的都是论语，然后用论语来饮酒。你看古人喝酒多雅，我们现在就是杠子杠子老虎，各有各的妙啊，各有各的好，不要比不要比。来，子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记得什么啊。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看开心果 Jack 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就是你一定要思考。所以这说的多好啊，就是现代人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有的时候孩子们回到家说，我老师说的，我说老师也是人，他也会犯错，如果你要把老师当成神明啊，那就错了，好的老师不会这么教的，我老师说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婷婷啊，婷婷说，子曰，父母在，不远行。学到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还不知道是孔子他老人家说的啊，真的是啊。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来，请讲。
2: 子曰，跑完步要喝醋，喝完醋再喝酒。哎，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3: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2: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1: 现在时间来到了18:16啊，因为今天节目内容呢准备的也是相当充分啊，所以来，子曰啊，子曰喝醋喝酒，我的天哪，子曰乐过908是吧？大家可以搜索老陈醋，也可以搜索古井四连冠，或者是搜索杏花村啊。都可以看到好酒好醋啊，还有好螃蟹，首页就是啊，别忘了领优惠券。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是周一，又到了一鸣惊人的时候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声音啊，然后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这个声音想猜到

朋友们，既然快过节了，我们就玩个大的。今天虽然是礼拜一，但是我们依旧看看醋落谁家。没错，今天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请问刚才这是什么声音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雨啊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
1: 小心呐，打雷喽，下雨受一刮。
2: 今天一鸣惊人啊，给大家听的是一个声音，是这个声音啊。这什么声音？有开心果说：“哎，不对啊，这个声音你好像播过呀。”没错，子曰温故而知新啊，是不是？对啊，是播过的呀，那又怎样？老师教过的知识你都记得吗？他说：“哎，你有没有感觉过啊？就是你刚刚经历的人和事情，好像曾经在，很早之前的梦里，或者是真的遇到过，但是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这样是不是老了？这样是记忆的海市蜃楼啊！我称之为叫做记忆海市蜃楼啊。人是很神奇的一种存在啊，所以不要想太多啊。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知道答案的朋友，所以你看，教过的，我跟你们说要做笔记吧，是不是？哦，刚才这是什么音？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大熊猫还要少得多。所以朋友们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了。这种可爱的生灵，它竟然在我前不久才去过的一个地方。我都在怀疑他是不是让我再去一次，因为我老去那个地方，我都去烦了，知道吧？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啊，就在我去过那么多次的地方，居然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去，还得去。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发送阿拉伯数字928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刚给大家播的声音啊，不是这个动物。我说你在搞什么东东啊？这一环扣一环的，你想干什么？对，大家别着急啊，你发928，你可以看到这个动物的存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它叫什么呢？它叫安妮哦，安妮。大家听过这个歌吗？它是安吉小尼。刚才给大家听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是大尼。所以各位同学答不出来不应该的，因为我刚才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娃娃。播娃娃这首歌，你们居然没有想到娃娃鱼吗？这开心副驾驶这么一个跌宕起伏、情节曲折、吹拐弯的节目里面，你们还没有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吗？我播娃娃这首歌，你们居然没想到是娃娃鱼？发送阿拉伯数字928，你们看到的是安吉小尼。刚才呢给大家播的是大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啊？因为我强烈推荐啊，就是马上过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安徽博物院的三孝口馆啊，那是老馆啊，老馆就是陈列的很多两栖动物，其中就有安吉小尼，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现存啊。哦，不是爬行动物啊，爬行动物也有啊，就鳄鱼有啊。我讲的是现存的两栖动物大尼。 那么大尼为什么叫娃娃鱼呢？你在安徽博物院你会看到有讲解词，上面讲的是因为他的声音。哎，我问大家为什么叫大尼，可能有的开心果也都知道，说因为他的叫声像娃娃，像小孩儿，是不是？错。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哎，就连博物院都错了。你说你也敢讲博物院，他就错了。因为娃娃鱼它是不会叫的。那说你刚播那个声音不是娃娃鱼的声音，那个是娃娃鱼浮出水面在吐泡泡，那个不是它的叫声。他说你怎么知道娃娃鱼不会叫？因为研究娃娃鱼的专家，甚至是养娃娃鱼，就是我讲的野生娃娃鱼，它是保护动物啊。现在有娃娃鱼的生产，就是产业啊，养娃娃鱼的人就说从来没有听过娃娃鱼叫过，从来没有。那为什么它叫娃娃鱼呢？胖啊！

0: 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们的老师仰望也说，子曰 AUV 开心副驾驶整的不孬哎。河北话讲叫搞得不扯哎。孔子是合肥人啊。哦，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就是笑谈啊。孔子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是不是？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对，我们看的图，阿拉伯数的928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安吉小鲵。刚才给大家听的是大鲵，也就是娃娃鱼在露出水面吐泡泡的声音，非常的可爱。娃娃鱼是不会说话的。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我是小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就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一年挂零，倒霉的事儿来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天津发生教案，教是宗教的教，这个教案的东西最棘手不过，中国人和洋人发生械斗，死了不少人，火烧了教堂啊，这事儿闹大了。田老二冯瘸子小混混饥一顿饱一顿，就这么过日子。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就听着一种传说，说最近天津由于乱吧，丢孩子，小男孩小女孩10岁以下的丢孩子，不是一家丢，就见丢孩子的父母都疯了，都哪里去找。这个事儿在天津就传开了，说这孩子怎么丢的呢，叫拍花的拍起来，使的迷魂药。这拍花的从哪来的呢，有人说可能是教堂里来的，看着没，海河北岸这教堂老关着大铁门，那些洋人闭眼金发的，他们会整迷魂药。有人装通事就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你知为什么要孩子吗，不知道。嘿，童男童女啊，他们把这孩子弄去之后了，配药啊，把那眼珠抠出来，抠完之后配成一种特殊的药，然后拿到他们国家去，这价钱是直线上升啊，能配置一种特殊的眼药，用人眼睛配的，用那小孩的心肝五脏配置的药，能益寿延年，能寿高100岁。这洋人可坏了，肯定都在教堂里头，是吧，那上里头看看，谁敢进呢，受政府的保护，大铁门老关着，洋人还有洋枪，谁敢进？空传的跟真的一样，真的假的谁也说不清楚。单说这天晚上该着出事，这冯瘸子2天没吃饭了，饿得饥肠辘辘，晚上睡不着觉。冯瘸子在窝铺里头就钻出来了，往对岸看得清清的，他一瞅，哎，这天主教堂最高的法国这个大教堂，大铁门开了。他往院里头一看，能点起数百支蜡烛，白色的蜡烛，在晚上显得特亮。这冯瘸子搭着也没事，揉了揉眼睛。啊，洋人，干嘛呢？院里还有一挂大车，车挺长，往地上一看，白布口袋， 一口的一口的，那口的都是长条的，摆的规规矩矩，一溜一溜的，有几个人影晃动，往这车上抬着白布口的，啊，死人，死人呐！这白布口的都不太大，里边肯定是死孩子。哎呀，怪不丢孩子呢。嗯，世间传闻呢，他们会拍花啊，把那孩子弄迷糊了之后，挖眼摘心呢，这完全属实，不是谣传呢。我亲眼目睹，要半夜前偷偷摸摸干什么？他就把小混混田老二给推醒了，起来，起来，起来！哎，干什么？你不睡觉？你们看干什么呢？年轻人都精神，揉揉眼睛一看，死孩子！你们俩看清没？看清往车上装，往哪儿拉？这是谁知道啊？看来社会上的传闻千真万确，这洋鬼子他妈真不是东西。我说咱都是中国人嘛，啊，得给中国人打腰提气，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仨就是见证人。那当然了，王八蛋到官府告他去。田老二一听，我表哥，你净说糊涂话。官府最惧怕的就是洋鬼子，穿一条腿的裤子，你告你也告不赢，全国各地全是如此。咱们去了，咱找倒霉啊！官府连理咱们都不理咱们，就凭咱仨要饭花子，一顿乱棍就把咱们赶出来。那你说怎么办？咱看见白看见了，假装没看见。哎，田老二说，我倒想起个人来。我在天津有个好朋友叫刘瘸子，这刘瘸子这人了不起，你别看腿有残疾，他跟天津水火会的大龙头是好哥们儿，通过他可以找水火会的大龙头，那在天津跺一脚四地烂颤，让大龙头出头帮忙，咱把这事向他一反映，他要找官府去，那比咱得胜强万倍。田老二、冯瘸子、小混混，三个是无业游民呐，这样很好，无拘无束。早上起来，借着海河的水擦了把脸，穿着破衣啰嗦，心肠还挺热，上天津三不管去找水火会的大龙头。这大龙头是谁呀、啊？姓徐呀、啊，叫徐汉龙。在三不管跺一脚烂颤，官棍掉耍不人的，手下弟子徒孙七八百号。那人说水火会是什么呢？是个群众组织，在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怎么办呢？一个人孤单，俩人也不行，就召集一把人，人多力量大。那就是水火的意思，就是有了困难，穷哥们有了困难，咱互相帮助，挨了欺负咱不答应他，就这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越聚人越多，凑了七八百人。哎，他主要这个会员的对象都是什么呢？小市民、小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没有职业流落到社会上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组织。那七八百人那也了不得，这大龙头说一不二，也定了不少规章制度，违犯了也处置。尤其这个徐汉龙还会两下五八抄，据说三层楼一扒就上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胳膊粗拎了大，还会气功，还会治病，所以很多人很敬仰他，都管他叫大哥。就是入了这个会呢，哪怕七十岁也得管他叫大哥，他俨然就是头子嘛。就这么通过刘瘸子来找这徐汉龙。哎，徐汉龙干嘛呢？也没闲着，私立公堂在他这个住处 弟子徒孙有好几十号，个个都是胳膊粗力量大的。正好有个人贩子要老百姓给抓住了，这人贩子姓武，叫武兰珍，给抓到这儿来了，正过堂。你看衙门不管，他这私设公堂，说把你整死就整死，嘴堵上那条绳晚上扔海河里去了，上哪儿找去？所以老百姓也害怕，把武兰珍整来了。正赶这时候，田老二四个人也来了，进了院一瞅，怎么这么多人？我们想见见大龙头。刘瘸子进了屋了，刘瘸子熟啊，大哥，有一伙人向您举报一个严重的特殊的情况，关系洋人的事儿。什么事儿吧？就是小孩抠眼挖心的事儿。哦，现在天津都传说有这种事儿啊。先等一等，我这先过堂，过完堂咱们再说啊。你们先等等。哎，这四个人没事就往屋里瞅着过堂。这武兰珍呢也是社会上一个人，40多岁，细高挑大个，跟那烟鬼差不多少，然后薅着领子给推到屋里了。不少人都掐着棒子，他妈今天你不说实话，一顿乱棒子把你打死。
6: 哎，爹，各位各位，爹，抓我来喂点什么？
5: 大龙头问你呢，你说。徐汉龙脚蹬着方凳，咧着嘴，胸脯露着。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武兰珍。
5: 哪儿的人？
6: 我也是静海的人。
5: 抓你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他们诬赖我说我卖拍花药，说我什么整孩子，说我是人贩子，哪有的事儿，冤死我了。大龙头你高抬贵手吧，我实在冤枉。
5: 那怎么不抓旁人抓你呢？那么多人举报，不举报旁人怎么举报你呢？你是干什么的？
6: 我做点小买卖，卖山楂糕，卖点糖块，弄点糖葫芦，我就是卖这个的。
5: 你卖这个就能把你抓来吗？哎，卖你这个的多了。你说实话，老张家丢了那孩子那天，有人发现他吃了你的糖葫芦，买完了就跟你走了。你那糖葫芦配的什么料？那糖里是不是搁了迷魂药了？你说。
6: 没有的事儿，那孩子丢不丢跟我没关系。
5: 打他，看他说不。按到地上，啪啪！
6: 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我说呀，
5: 看热闹的好几百都往里看着，在院里挤的都是人，有的丢孩子的都疯了。
6: 没心肝的东西，你不说实话，不还给我的孩子，就把你打死。
5: 武兰珍平心不过呀，胡说八道。
6: 我说呀，我说我找，不过各位老大饶命饶命啊，我那里头的确有迷魂药。
5: 别打他，别打，何苦？你说实话，是不是免遭皮肉之苦？你在哪弄的迷魂药？
6: 我
5: 是不是从洋人那弄的？
6: 是是。
5: 你怎么弄的？说说。
6: 你没有那事，我打。哎，别打，别他说呀，我在教堂里弄的。
5: 哪个教堂？
6: 就那个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靠着海河北边那个叫什么院，那个教堂。
5: 你跟谁接头？你怎么买的拍花药？多少钱？
6: 多少钱不贵，10个老钱买一小包，20个老钱给3包，一包能使3回。
5: 谁卖给你？
6: 接头的姓什么来着？姓王，叫王三儿，他是那个教堂把门的。我要去买东西，我就走的那左边那个角门那小铁门，我敲3下，他把门开开。钱给了他，他把药塞给我， 就这么回事。
5: 哎，给他记录写下来，
6: 写下来，
5: 摁个手痒，是不是还得有手痒？这个按上，哎，
6: 别打我了，把我放回家去，我家还有80多岁老娘呢。
5: 吴兰斋，事关重大呀，关系的洋人，听没听？说话你可得负责。那王三儿你认得吗？
6: 当然认得了，我在他那买东西，我能不认得吗？
5: 他是干嘛？他就把门的，听说也是个教民。老百姓一听，哎呦，真是洋人卖拍花药，只有人证了。老百姓心说，这些洋鬼子那跟他玩不了，这事非得报官不可。水火会算个什么呢？群众组织啊，你得找官府啊。越聚人越多呀，丢孩子不只是一家，闻风而来，又哭又喊，都寄予希望能把这案子落实了，把自己的骨肉领回来，活着见见人，死了见见尸体，都抱着这个心理，所以这事儿就闹大发了，都把希望寄托到水火会身上了。就这么的，把吴兰斋先压起来了，压到空房里头，有专门人看着，把刘瘸子、田老二他们叫来了，你们怎么回事？冯瘸子就说了，昨天晚上我没睡着觉，看见那教堂的大门开了，一口的一口的装的都是孩子，装在车上也不知往哪运，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我们三个人看得清清的。你们敢做这么？
6: 敢呐，六只眼睛看得清清的。
5: 好，好，上官府看这些狗官受理不受理，拉着大队好几百人哭哭喊喊，到了天津知府衙门。知府衙门当差的看干嘛的，闹事儿。
7: 哎，站住站住，你们想干什么？
5: 我们要见知府大人。
7: 你们什么事儿？
5: 哎，你甭管了，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我是水火会的，水火会的啊，我姓徐呀，我叫徐汉龙。
8: 哦，徐大爷，哈哈，
5: 各位先等等啊，这是衙门，你们这么多人可不行，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见不见那是官儿的事儿。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了。天津府的知府姓张，叫张光藻。张光藻是个老头，58岁了。张光藻为官多年呢，在官场之中好几十年，这官非常圆滑，又打一个普通的小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熬，熬到今天是四品黄堂天津知府。所以张光藻深知当官不容易啊，他算呢，58了，再待2年花甲之年，我就不干了，回家了，搂的也差不多了，房子也买了，地也置了，以续天伦之乐。在我的任上，最好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对洋人呢，我别得罪，你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对老百姓呢，别计划，我也别摆官架子，围拢着左右逢源，稳稳当当，荣归故里，那有多好啊。他是这么想的。对于这个教案一沾洋人边上的事儿，他是心惊肉跳，最不爱管就这个事儿。门上人进来一说，大老爷是怎么走事啊，不见不见，
7: 喂，
5: 就说我有事不见。不行啊，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是水火会的大龙头啊。那姓徐的叫徐汉龙啊，您不见能行吗？
7: 啊，
5: 徐汉龙来了啊，他领头来的，嗷嗷之喊说有人证物证，状告洋鬼子。
8: 哎呀，
5: 张光藻一想，这不见看来是不行了，就允许几个人进来，让他们带几个代表啊，领到我这儿来。时间不大，他们这帮人都进来了，这大龙头领着头 来到里头一看，大人，起来吧，起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各位呀、啊，这么早到我这儿有事儿吧？大人，洋鬼子欺人太甚了，以往的谣传看来是事实了，有人证物证，那阵都说他们贩卖拍花药，谁都不信，没有证据，现在铁证如山，不信让他们做做证，让他们说一说，把武兰珍给找上来了。武兰珍就跪下了，冒了汗了。张光导说，你说说究竟怎么回事？我就是卖拍花药的啊，拐孩子是你干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了，我一个能拐几个孩子？有的是啊，反正就说我的事儿吧。拍花药从哪儿来的？在教堂买的。哪个教堂？海河边儿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叫什么院里边，那儿买的。接头人是谁？叫王三儿，都是他卖给我的。我曾经在他手上大概买过十来多次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哎呀，果有此事！录下口供，签字画押。张光藻一琢磨，问题严重了。心说这个洋人你们可太缺德了，太缺德了，你们怎么这卖这种东西？这是我们国家呀，这是中国呀，大清帝国呀，老百姓对此事深恶痛绝呀，你们这个洋人心肝都是黑的。这张光藻啊，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在某些地方来说也偏袒中国人。问完武兰珍之后，又问冯瘸子这几个人，你们怎么回事？我们亲眼目睹看着那些死孩子装在车上了，不知道往哪儿拉，半夜三更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录下口供，说话可得负责呀，啊，这可不是在私下里唠闲嗑，这可是衙门。那当然了，我们亲眼目睹嘛，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敢打保票，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签字，签字，签了字。对不起，家乡住处都告诉我，随时等候传唤。问题可够严重的。我明白，明白。徐汉龙一听，大人，把教堂封了吧？这还不封吗？赶紧抓人吧！多少家属都等着消息呢。您是四品黄堂本地的父母官。我们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您身上了，大老爷，您可不能不管。
9: 当然，当然。

以往嘛苦无证据，今日铁证如山，我一定为民做主，伸张正义。不过你们可千万别闹事儿，我求求你们别闹事儿，有理咱讲理。像以往闹事儿的事情千万可不可干。听说贵州没，贵州就是闹事儿，把牧师给打死了，把传教士给打死了，结果怎么样啊？人家才死了仨人，咱们的人砍头的就145个人呢，赔偿了白花花的银子50万两，还打不住拖呀。现在官司没结束呢，四川教案涉及的上千人，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头脑可别热啊，别热，洋鬼子可不是好对付的，本官一定酌情办理，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好不容易都打发走了，张光藻冷静下来一琢磨，山东教案、广东教案、四川教案、贵州教案、数不清的教案，说中国人都没理吗？中国人都有理，到头官司都打输了。张光藻心说，可要了我的亲命。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天津知府张光藻一看几百人状告法国洋人，人证都在，他也恨洋人，但他当官的毕竟有经验，安抚了百姓，告诉水火会的人都回去听信儿，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好不容易都打发走了，张光藻冷静下来一琢磨，山东教案、广东教案、四川教案、贵州教案，数不清的教案，说中国人都没理吗？中国人都有理，到头官司都打输了，最终的结果割地赔款，杀人流血，向洋人赔礼致意，这才结束。怎么在我的眼皮底下出这事儿啊？要真坐实了都有理，打官司到头了还弄个没理，我这官恐怕就保不住啊。他一想，贵州巡抚丁仁怎么样，弄了个充军发配，贵州提督参与教案，好学没完，脑袋混丢了，充军发配到新疆，一堂官27个人全都给撸了，贬家为民。不是在我眼皮底下出这事儿，我兜得了吗？不行，我呀得找我的上司，我这知府这官太小了，找谁呀？找天津道，道员管着他，他四品官，道员三品，姓周叫周家驹，找周的人去，连夜坐上轿子拜访周家驹，到家里把这事儿一说，口供单往上一递，大人您看这事怎么办？周家驹一

0: 哎呀，你找我也白找啊，你我兄弟脑瓜皮都薄啊，事关重大，别找咱们上级啊，还得往上找啊。这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的人在这儿，他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最好看他怎么办。两个人坐上轿子，连夜来拜望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崇厚是满人。等见着崇厚，两个人行完了礼，把这事儿一说。崇厚常年跟洋人打交道，看了看，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洋人是最文明的，洋人绝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比我们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满纸喷粪，洋人怎么能卖拍花药呢？洋人抠眼睛挖心脏有什么用啊？我怎么就不明白，怎么这个眼睛熬了还治眼睛，简直是无稽之谈，咱们的老百姓太愚昧了，这要因小失大引起事端，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啊！啊，这种事情能压服就压服，千万别惹起事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老百姓不干呢，他们越聚人越多，都上千口子，还有丢孩子的，又哭又闹，围着衙门，他也不走啊！您说这事怎么办？看来不像大家有个交代，这事完不了啊！哎，好吧，要这样，咱们也走走形势，了解了解情况，对不对呢？到教堂咱去一趟，见见里头牧师，找找他们负责人，查对查对，但愿没有此事。仨官商量好了，第二天上圣母德胜院，就望海楼这大教堂，消息传出，天津震动啊！老百姓一听，今天上大教堂，哎呀，太好了！看看水落石出，听听结果吧。一传十，十传百，这老百姓聚集了，能有好几千人，全赶奔海河北岸，到了大教堂周围等着。离老远一看，三乘大轿，知识列百，来到教堂。啥来啥来啥来啥来啥来啥来？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大轿沾尘。仨官从里边出来，有人砸门，时间不大，门开了，里头的牧师接出来了。牧师叫夏福音，当然这是翻译的名，是个法国人，大个，银发，闭眼，黑袍，挂着金十字架，长得挺善良的样。还有几个法国牧师，还有几个中国的教民，也穿着青袍。夏福音接出来，满面陪笑，哎呀，几位大人，今天怎么这么得闲来到我的教堂？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是是，特来讨扰。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夏福音在中国多年，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把比中国人说的都好，多少有点笨点，但是听的是字正腔圆。坐下之后，夏福音就问崇大人、张大人，你们来了都有什么事吗？崇厚说，是这样的，牧师先生，没事情不敢讨扰，只因天津的老百姓轰传教会贩卖迷魂药，换句话说也就是拍花药，以往光是那么传言，现在居然落实了，有人供出来就是在你们教会里头买的拍花药啊。哦，有这等事儿？我的教堂卖这种药啊，不就能找您来吗？而且我们把人证都带来了。哎呦我的上帝，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纯属无稽之谈呐、啊！那好吧，谁举报的你把他找上来，我们当面对质。带吴兰珍， 武兰珍四十多岁，拿绳捆着上来。大人，把绳给他解开。解开之后，他在那跪着。夏福烟一看，哎，这样不好，不要跪着，站起来讲话。你叫武兰珍，
1: 嗯，
0: 你在我这里买的排环药，不是在你手买的，在你手下人的手里买的，我的手下的人。好，你买了多少排环药？
1: 买了十几次吧。
0: 是你派人来的，是你亲自来的？
1: 我亲自来的。
0: 在什么地方给你药？什么地方交钱？什么地方付货？
1: 我没进来过，就在你们那个左边那角门，就那铁门。
0: 你说清楚了，角门是铁的吗？
1: 铁门呢？这铁的我还不知道，我每次都拍门。
0: 好嘞，谁给你的药？
1: 叫王三儿的，就你们这里看门的。
0: 好嘞，各位大人都听清了，我那角门是木头的，从来就不是铁的。看来他说话没有准确性，不信现在大家就看。另外我手下没有一个叫王三的，如果不信，那你就指证一下。来人呐，我们的人全体集合到原本里，叫他指认。仨中国官一看，人家谈笑风生，坦然自若，看来是没这事儿。有这事儿，他得紧张啊。这几个官竟升堂问案了，察言观色也能瞅出点蛛丝马迹。但你看，没有，夏福音什么事没有。一会儿二十多人在院里集合了，三位大人请，这位兄弟你也跟着去看一看。压着他到院里头，院非常宽敞，带尖的大塔楼。到院里头从后看了看，武兰珍，人家的人都在这儿呢，你去指认，谁卖给你的药？
1: 哎，
0: 洋人怎么这么高，穿着青袍，还有几个法国牧师都在那站着，
1: 不是洋人，是中国人。
0: 从头走到尾，从尾走到头，
1: 没有王三儿。
0: 没有，怎么回事？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看看花名册，我们在官府都有备案，看看挨个对号，一个不差，除此没有别的人。我说这个姓吴的兄弟，你是不是中了邪魔了？你在信口雌黄，你在胡说八道，嗯，你在血口喷人。从后一看，你说这事多被动。再查看查看那角门，问吴兰珍，哪个门？你在哪个门买货？
1: 他说门也多，就这门。
0: 夏福田领着到门前了，角门开开了，木头的光芒。你看是铁门吗？我这是木头门，教会除了大门是铁的，剩下都是木头门。哎，哪来的铁门？崇厚一看都对不上号，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知府和道员一眼睛，看看周家驹，瞅瞅张光藻，哼，就说没事找事吧，捕风捉影，备驾。上了轿的气呼呼他走了，就剩下这俩官，这俩官叫恨透了这武兰珍了，心说你红嘴白牙又告状，哪有这回事儿？把他带回去，拿绳拴上，把他带走了。哎，对不起牧师，这个事情我们还要重新审问，好吧？今天多有叨扰，不过这个事儿并没有结束。
2: 可以，没有结束再来。这个姓吴的兄弟中了邪魔了，跟二位大人讲，天主教遍布世界，我们从法国来到大清帝国，我们的责任是拯救你们的老百姓。天下皆兄弟， 让大家一律平等，一律都是兄弟姊妹，没有别的恶意，你们何必如此仇视呢？哎，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啊，我的上帝阿门。
0: 是是，打扰了打扰了。俩人出了教堂，
2: 其实你说这事儿弄的太被动了，回去重新再问问。声声叫往门前一看，哎呦，这人呢，如果说刚才上千人，现在就上万了，千万不到边。
0: 什么样人没有？头前是水火会的，后边跟着不老少看热闹的，还有些苦主，一看大轿子出来，哇，人就上来。
2: 大人，怎么样？洋鬼子承认没有？
0: 各位啊，差得远呐，什么也对不上号啊。
2: 那么我们白说了？
0: 不不，也不是白说，此事须当重新落实啊。我没法详细讲了啊，大家散散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散散散散，来呢把他们赶散。当差就喊回去完了，走吧，散散散散散散。
2: 越撵越不走。
0: 张光藻、周家驹一看，赶紧钻上大轿，俩人钻到轿子里头，挤过人群走了。回头一看，这么多人，这要闹事可怎么办？回去就派官差小队子赶散众人，结果赶不了。官府来了，根本这帮人就不听。要这样也出不来事儿。但这个教堂里的看门的可不是王三儿。这小子挺不是东西，仗着他是教民，一听话哒哒哒叫唤，他把门开开了。你们干什么？起他妈哄啊！啊！饭活不干，跑到这儿吵着什么？滚！都塞着。你说他也是个中国人，穿着青袍，仗着洋人的势力，对自己的同胞大喊大叫，嘴巴浪叽。这玩意儿万难接受。老百姓一听，你他妈什么东西，你陪着鬼子皮呢你啊、哎、你吹胡子瞪眼的，你算哪头葱、啊、大伙就骂上来，有人就喊打死他，狗汉奸，仗势欺人的货，打死他，打过来就抓他了。这小子一看见识不好，转身滋溜跑进去，光把门关上了。要明白事儿的，不能闹事儿。人上了万了，什么人没有啊？首先咱们这么说，作为哭主，家孩子丢了，扯心连肺，真难过，恨不能像疯了一样，理智不清醒了。他们就认为就是洋鬼子干的。官府就跟他们穿连裆裤，官府就是不敢给老百姓做主，恨官恨洋鬼子，就把那个证据啊抛到一边去了。这帮人冲到最前头，有一部分是水火会的，水火会是路见不平，恨洋鬼子欺负中国人，想要管这件事儿，这都有情可原。你别忘了，社会上有一帮泼皮，哎，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这帮人无业游民，唯恐天下不乱。还有些人寻找刺激，啊，越乱越好，这着大火越着越大越好，越乱越好，他寻找刺激。还有一帮人呢，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看热闹，哎，看哈哈笑。上万人里头什么想法的都有，特别这个寻找刺激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比谁咋呼的都凶。一看那教民口吐狂言，关上铁门了，这人就都气坏了，官也走了，他妈官府不管，咱自己管，打东西，捡石头，肉怪肉，有几个带头的往教会撇石头，大伙儿都学哗。

石头啊，砸玻璃往里砸，有的还爬墙，有的找那脏东西往教会里头扔，越闹事越大。教会里二十多人吓得惊慌失色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要冲进来不就完了吗？有的人翻后墙过去，到领事馆送信儿去。领事馆是法国驻天津的外交官呢，领事叫封大业，封大业也是翻译的名。这个总领事啊，一向瞧不起中国人，在他的思想认为，这国家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都是一些贱民啊。上至他们的皇上、皇太后，下至普通的老百姓，不学无术，肮脏。这国家，这人太低劣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另外，对全国的教案，凡是闹事的，他深恶痛绝。得着报告之后，他把窗户开开了，咵开开了，往外头一看，都是人了，气得他暴跳如雷呀。秘书穿着西装在后头站着，叫西蒙，他问西蒙，闹这么大的事儿，中国官府地方官为什么不管？报告总领事先生，管了。刚才我了解了，说出动了100多人在这摊压地面。混蛋！这么多暴民，出动100多人，有什么用啊？他们为什么不派洋枪队？哎呀，总领事先生，那我就不清楚了。备教，找他们当官的去。坐上轿子，一溜风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三口通商专跟外国人打交道，崇厚也认识这个封大业，平常没短了在一起相聚，什么吃啊喝呀、谈判啊等等，经常见面。今天他气势汹汹找到这儿来。这个崇厚干嘛呢？崇厚这官儿二品呐、啊。在天津来说，那他是最高的官了，吃尽穿绝，玩女人，玩古玩，贪赃受贿，无所不用其极。他最喜欢的就是西洋进口的钟表，他单门有一间房子，这房子里头好，一进来成了钟表店了，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柜上摆的，叽啦嘎啦，五光十色，全是西洋钟表。特别是一进门这儿，嘿，前些日子有一个法国商人送给他的，不到一人高也差不多，他搁到最显眼的地方，镀金珐琅的表盘也带劲，而且里边还有消息。到了正点，比方说12点、1点都是正点的时候，当当当发出悦耳的声音，底的小门扒一开，出来五个西洋的小妞，金发裸体，这五个小妞蹦噔蹦噔蹦噔就蹦，蹦完了之后再回去，小门扒一闭，太刺激了。而且那小人不高，栩栩如生，线条那个美呀、啊！崇厚每次看着这个就骨酥肉麻，恨不能一口把这五个小人吞到自个儿肚子里去。他不管公事多忙，一看到点了，也得跑到这屋把门关上，在这看着。等叮当叮当叮当跳完了呀，他觉得这个时刻是最幸福的了。他穿着一身便装，正在这看呢，报事的来了，大人，封大业总领事来了啊，在哪儿啊？到了客厅了，哎，更衣，穿上官服，他出来了，认得封大业啊，总领事先生你好，哎呀，失陪失陪失陪，哈哈，拿水果，亲手给扒橘子，扒了个橘子递过去了，您尝尝，最好的贡橘啊，我们的皇太后皇上吃的，我给您特别留的，您请用。

0: 满意是面沉似水，大连龙胡子，叫人一看呢，就吓了一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时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一展天际。今天，以更快的速度，更舒适的方式跨越山河，翱翔高空，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出行方式。在这样的旅行中，我们可以放松地享受乘务员的细致服务、舒适的客舱环境、美味可口的航空餐食以及种种有趣的娱乐资源。但你是否知道，这一切曾经历过怎样的演变，才成为今天的模样？1918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量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结束了他们原本的使命，尤其是大量体型庞大、造价不菲的轰炸机，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再利用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用航空运输业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19年8月25日，一架改装过的 DH-4A 单引擎轰炸机从英国伦敦豪恩斯洛机场起飞，它将完成世界上第一架民航班机的飞行。飞机上搭载着一些简单的货物，乘客也只有一位，他就是伦敦标准晚报的记者乔治·里斯。2个半小时的飞行并不顺利，乔治被不时的剧烈颠簸吓得满身大汗。进入法国境内后，大雾差点让航班飞错了方向。为了让飞行员能看得清楚机场，人们特意在机场附近的房屋顶上画上了醒目的白色标志。飞机落地后，等候的人们一拥而上，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尽管经历了重重波折，这次飞行成为了一种激励。此后，许多航空公司竞相开辟了国际航线，越来越多的乘客也希望乘坐飞机跨越山海，圆梦蓝天。为了适合乘客乘坐，工程师们拆除了轰炸机中投弹手的敞篷座舱和炸弹舱，然后通过加装木板和帆布，形成了一个可以封闭起来的客舱。同时，他们还在客舱上方保留了一个可供乘客进出的舱门。为了吸引更多人选择搭乘飞机出行，飞机制造公司和航空公司在宣传时都称其为安全舒适的空中轿车。然而，广告终归是广告，尽管经过了改装，这类客机的乘坐环境实在不怎么样。向上开启的客舱门会在风雨中漏水，乘客们的座位简陋狭窄，客机上缺少各种配套的服务设备和人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的民航客机起飞了，改变和发明也随之不断出现。 乘客们所必须的座椅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升级改造需求。在当时，工程师给改装的客机都安装了柳条或藤条制造的椅子，这大概是最容易找到并且能尽可能减少颠簸的方式了。为了避免这些藤椅在飞机起落中翻倒，工程师用螺丝加固它们。 为了方便乘客们呕吐，座椅下备有呕吐盆。即便如此，一旦遇到剧烈颠簸，人们依旧对它的牢靠度充满了担心。在频繁而剧烈的颠簸下，这些座椅的表面常常翘起来，椅子腿会出现裂缝。大约每隔半年多，这些座椅就必须整体更换一次。 1928年，专门供民航客运的飞机制造了出来。为了提高乘坐舒适度，它采用了封闭式的机舱，而且还专门设置了舒适柔软的皮质座椅。每个座椅旁都装有阅读灯。当然，它的票价也不菲。不仅如此， 为了让乘客们在高空飞行时更安心，航空公司还想到了另一个妙招。1930年5月，艾伦·丘奇和其他七位经过专业培训的女性，成为了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批空中乘务员。她们出现在从奥克兰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这些姑娘们在培训期间学习了必要的医学知识， 掌握了一些应对紧急情况的护理技能，他们成了乘客们的舒适和安全的守护者。飞机的客舱服务从此向着规范化发展。在客机上，这些乘务员们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他们不仅仅要为乘客们提供食物和饮料，尽可能满足乘客的各种需求，同时 还要照顾那些刚刚乘坐飞机容易出现越机的乘客，为他们清洁，还要安抚稳定他们紧张的情绪。每次剧烈颠簸之后，乘务员就要及时清理客舱卫生，这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在飞机落地后，这些乘务员们还要检查和紧固座椅的螺栓，为下一次飞行做准备。 乘务员的存在为乘客们带来了一份体贴和安全感。飞机乘务员诞生的目的也决定了这个职业的工作性质。他们绝不仅仅是送餐送水，在关键时刻还要承担现场救护的职责。今天，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 对乘务员的专业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乘客们在乘坐飞机时，有可能会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出现多种健康问题，也可能由于颠簸导致受伤。为了掌握这些急救技能，每一位空中乘务员在入职时都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工作后也要在每年要完成一次复训。那么， 一旦面对乘客的突发身体不适情形，乘务员们又将如何施救呢？在飞行的过程中，天气的原因经常会使航班突发各种颠簸。在没有系紧安全带的情况下，各种外伤，尤其头部受伤，难免发生。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急救，也是乘务员必须掌握的技能。
5: 我们在进行外伤救护的时候，首先同样我们需要判断周围环境是安全的。那么第二点呢，需要戴好手套，做好自我防护。第三点，我们需要取出无菌的敷料，对旅客受伤的位置进行加压止血，然后我们需要拿出胶布固定我们的无菌敷料。最后一步就是用我们掌握的知识，用三角巾对受伤的位置进行包扎。
4: 包扎的原因或者包扎的目的是为了固定敷料，减少感染，便于搬运等。按照救护程序，快速安全地为受伤乘客完成包扎，同时全航程监控伤者的生命体征，一旦出现险情，要为休克患者及时提供急救。正是这种日常训练，为危急时刻的救护奠定了基础。 飞行于数千米高空之上，气压的变化会让我们的耳压产生不适感。不仅如此，它还会让我们的乘机舒适性大打折扣。 在1937年之前，民航飞机的飞行高度大都在4000米以下的对流层中，这恰恰是地球上大多数天气现象的发源地。这里密布着厚厚的云层，随时可能出现大雨和强风，以及诡异莫测的湍流。
6: 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地表内的空气呢会不断的被加热抬升，然后呢抬升之后，随着高度的升高，我们的温度会逐渐的下降，那热空气和冷空气在逐渐对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形成的对流，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对流。那在对流期间呢，我们会有湍流。湍流是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水流，流速急切，并且带有漩涡状。那越靠近湍流呢，我们就越可能产生颠簸。
4: 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航空工程师们始终在梦想着有一天能飞越4000米的对流层，从而摆脱颠簸，为乘客们带来更大的舒适性。1935年，美国的几位工程师总结了前人在高空飞行中为机舱增加气压的做法，巧妙地将飞机发动机的气体压力转化到客舱内部，从而加强了客舱内的气压，尤其是到了高空，这套装置才保证了乘客们的安全和舒适。
7: 飞机想要飞到1000米以上的高空，就必须对客舱进行增压，因此呢，需要一个专门的增压系统来帮忙。我手里拿的这个图板呢，就是我们日常培训的时候会用到的客舱增压系统的原理图。空调系统会把来自发动机和客舱再循环的空气注入到客舱内，整个客舱因此被增压。可以把客舱增压的过程想象成吹一个气球，不过压力太大也不行，这不仅会导致乘客的不适，还可能会对飞机机体造成损伤。因此在机身上安装有一个逆流活门，也就是这个部件，在这里飞机会把多余的空气排放到机外，使客舱始终保持在合适的压力。
4: 就是依靠着这样一套精密的增压系统，才真正实现了客舱气压的稳定，使得人类可以安全舒适地翱翔在对流层之上，躲开复杂的气流干扰，体会飞行的舒适。不过工程师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难题，如何确保乘客们在高空中的温度舒适性。飞得越高，能得到的地面辐射就越少，气温也就越来越低。从1930年以来，高空旅行的梦想正在向环游世界的目标努力。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乘客们也不断抱怨因此带来的种种不适。为了解决乘客们的寒冷问题，一位记者曾在1935年的旅行日记中抱怨，这样的旅行实在无法令人愉快。机舱内部的温度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即便穿上了携带的厚衣服，依旧是恐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寒冷飞行。但是今天，当我们乘机时，已经无需承受这些痛苦，因为飞机上的空调已经实现了机舱内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
7: 飞机的空调其实是靠冷热空气的热交换来实现的。比如我们手里培训的时候会用到了一个空调系统的原理图。在空调组件这个地方，它会不断地把来自发动机的高温空气和从外界引入的冲压空气进行一个热交换，把它变成冷气。这些冷气呢接着就进到混合气，和客舱再循环过来的空气呢进行混合。接着呢再根据我们不同客舱设定的目标温度，事情的去掺混上一些发动机的滚烫的空气，这样最终进入到我们客舱的空气就是温度刚刚好的。
4: 今天即便是在炎炎夏日，当我们走进发动机没有发动的客舱里，依旧可以享受到舒适的清凉。那么习习的凉风究竟来自何处呢？
7: 在地面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还有几个途径可以为飞机继续提供空调。首先，飞机安装有一个辅助动力装置，它也是一台小小的发动机，它叫 APU， 它就安装在我们飞机尾部的这个地方。它和发动机一样，也可以为飞机的空调系统提供压缩空气，使飞机的空调继续工作。此外，在我们路过廊桥的时候，还可能会留意到有一些廊桥它会配备地面空调，它也可以为飞机提供空调。
4: 这一切在航空客机开始商业飞行的初期都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航空技术一点一滴的进步，逐步完善着客机各个环节的性能，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舒适体验。除此之外，科技的进步也让乘客们的另一项基础需求更加完善。在人类航空客运初期，飞机中并没有设置乘务员，乘客们因为剧烈的颠簸而惊恐，各种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直到1930年5月，艾伦·丘奇和其他七位经过专业培训的女性，成为了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姑娘们懂医学，会救护，担负起了服务乘客、清洁客舱的工作，制作航空餐食更是他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8: 那这边就是烧水壶，就是咱们长途飞行，而且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嘛，这个是烧水器，然后咖啡茶的壶哈。我们现在是精准烘烤。那首先关于餐食，咱们是可以预约时间烤的，就不是说它固定，烤了很久，然后在那里闷着，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水汽啊。那咱们有些餐食需要低温烤，您知道一般什么是低温吗？
9: 不知道。
8: 低温烤什么餐？
9: 地瓜。
8: 我们一般用低温去烤绿叶菜。青菜，因为广东人也一直对于青菜的品质很有讲究，所以用低温烤，保证它叶子不会变黄。那比如说一些面包，咱们就用干烤。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然后像大碗面，那可能就是用中温或是高温进行一个烘烤。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烤箱，每一层有专门的烤箱架进行了一个摆放。
9: 这一个里面烤多少份餐食？
8: 如果是这样的小份，一层是四个，然后四八三十二。
9: 32个。
8: 我们上来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点数
9: 啊，所以就一次烤出来将近200份。我们在这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金属箱啊，这些金属箱是干什么的？
8: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储物柜，对，也是放我们一些服务用品，比如说你刚刚看到这些咖啡壶，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里面，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因为起飞下降的时候是不可以有浮动物品的。那我们所有的服务物品都是放在这些柜子里面统一，然后把锁扣给它锁好。
4: 今天我们所享受到的方便快捷的航空餐食服务，同样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之前，乘坐飞机旅行的乘客们享受到的只能是简单的炸鸡或汉堡等食物。然而，随着新型的道格拉斯 DC-3 机型的问世，飞机厨房的概念迅速推广开来。一位德国机械师的发明完成了一体式厨房的巧妙组合，这种环环相扣的收纳处理理念让飞机上的简易烹饪成为了可能。虽然还无法在高空中吃到热腾腾的食物，但加热技术的革新让乘务员可以在小小的空中厨房中冲泡热液，做点三明治之类的小食。1940年，最新的电力烤箱装备搬上了飞机厨房，用5分钟加热食物，300秒内快速加热的广告甚至成为了吸引乘客们的噱头。为了吸引乘客们的味蕾，让他们来乘坐自家的航班，各大航空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厨师为贵宾们现场烹制美味。不过令人尴尬的是，当时的增压舱技术尚未普及，飞机的气密性还不足以解决海拔对温度的影响问题，因此每到餐食供应的时间，飞行员必须下降飞行高度，尽可能减少舱内温度对热餐供应的干扰。无论怎样，技术的进步推动着航空餐告别了冷冻时代，乘客也终于能在飞机上吃上热气腾腾的食物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航空餐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做到了与国际接轨。许多外国航空公司从中国出发的航班也采用了

0: 中国航食公司提供的餐食。今天的航空餐食不仅能满足繁忙的航空客运需求，还能让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乘客领略到风味独到的空中美食。在冷餐车间，一道道冷餐美食正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每一份航空餐食的准备都融入了细致的分析，不同的新鲜食材彼此搭配，尽可能适应不同航班乘客们的口味习惯。先进的技术保障了餐食的新鲜度和口感。考虑到机上特殊的就餐环境特点，厨师们会着重挑选清新爽口的食材搭配，在密闭的客舱空间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食材的风味。航空餐食的肉类选择也颇有讲究，厨师们会选择不含刺或骨头的食材，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颠簸中进食可能的风险。每一份食材都充分考虑了前期烹制和机上加热环节的衔接配合。前期烹制让食材充分入味，在精确计算好机上加热时间，就可以让餐食的风味充分释放。今天在南联广州基地，每天都有85000多份这样的餐食送上飞机，保证每一位旅客都能吃上放心可口的航空餐，甚至可以实现旅客的个性化餐食选择。有条不紊的餐食供应背后，则是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的支撑。
1: 这里是我们南联的运行指挥中心，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按照航班的计划进行一个推送，让各个车间进行一个餐食的准备，然后我们再安排车辆进行一个配送。经过大数据的统计，使得我们的配送准确高效。
0: 正是多学科的技术发展，才让空中旅行的舒适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机上可选择的美食更加多样，机舱的乘坐环境也更加舒适。
2: 两排座椅之间的间距，一般来说会在70到90厘米之间。这是根据三个成年的男性并排坐在一起所占得的空间，平均下来测算出来的。而座椅的宽度，现在一般大多数是45厘米。这是也是根据我们成年人的肩宽来测算出来的，整个的这个尺寸呢，也是一个成年人他基本的一个舒适空间。
0: 从高空客运诞生以来，运营者们也在以多种方式改造客机。为了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洲际旅行需求，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者们甚至设计过客舱卧铺。无论是平躺还是日常乘坐，都拥有足够大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宽体客机的诞生，为乘客们带来了更宽松的空间，这也为长途空中旅行提供了舒适放松的环境。与此同时，长途航线的开通也让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亟待得到完善。1975年，一位名叫詹姆斯·肯珀的工程师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工作。这位工程师一直从事下水道的排水设计等工作。关于飞机上的马桶能够快速排水，他早就有了初步的想法。直到有一次乘坐飞机，肯珀才意识到高空之上的这种需求亟待提升。由此，他开始把脑子里的设想不断完善，转化为真正的技术发明。他的这项专利很快得到了航空局的关注。真空厕所的主要法宝就是强大的吸力以及顺滑的马桶内表面。肯珀为真空马桶壁上设计了特氟龙涂层，它其实就是不粘锅用到的材料。1982年，一些航空公司开始采用肯珀的真空系统，大家发现这套装置实在是太方便了，既清洁卫生又不存在异味干扰。此后，许多航空公司采用了这种装备，相关的民航机构也将此设定为飞机的标配。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一展天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航空餐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做到了与国际接轨。许多外国航空公司从中国出发的航班，也采用了中国航食公司提供的餐食。今天的航空餐食不仅能满足繁忙的航空客运需求，还能让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乘客领略到风味独到的空中美食。在冷餐车间，一道道冷餐美食正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每一份航空餐食的准备都融入了细致的分析，不同的新鲜食材彼此搭配，尽可能适应不同航班乘客们的口味习惯。先进的技术保障了餐食的新鲜度和口感，考虑到机上特殊的就餐环境特点，厨师们会着重挑选清新爽口的食材搭配，在密闭的客舱空间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食材的风味。航空餐食的肉类选择也颇有讲究，厨师们会选择不含刺或骨头的食材，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颠簸中进食可能的风险。每一份食材都充分考虑了前期烹制和机上加热环节的衔接配合。前期烹制让食材充分入味，再精确计算好机上加热时间，就可以让餐食的风味充分释放。今天在南联广州基地，每天都有85000多份这样的餐食送上飞机，保证每一位旅客都能吃上放心可口的航空餐，甚至可以实现旅客的个性化餐食选择。有条不紊的餐食供应背后，则是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的支撑。
5: 这里是我们南联的运行指挥中心，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按照航班的计划进行一个推送，让各个车间进行一个畅行的准备，然后我们再安排车辆进行一个配送。经过大数据的统计，使得我们的配送准确高效。
4: 正是多学科的技术发展，才让空中旅行的舒适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机上可选择的美食更加多样，机舱的乘坐环境也更加舒适。
6: 两排座椅之间的间距，一般来说会在70到90厘米之间。这是根据3个成年的男性并排坐在一起所占得的空间，平均下来测算出来的。而座椅的宽度，现在一般大多数是45厘米。这是也是根据我们成年人的肩宽来测算出来的，整个的这个尺寸呢，也是一个成年人他基本的一个舒适空间。
4: 从高空客运诞生以来，运营者们也在以多种方式改造客机。为了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洲际旅行需求，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者们甚至设计过客舱卧铺。

0: 无论是平躺还是日常乘坐，都拥有足够大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宽体客机的诞生，为乘客们带来了更宽松的空间，这也为长途空中旅行提供了舒适放松的环境。与此同时，长途航线的开通也让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亟待得到完善。1975年，一位名叫詹姆斯·肯珀的工程师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工作。这位工程师一直从事下水道的排水设计等工作。关于飞机上的马桶能够快速排水，他早就有了初步的想法。直到有一次乘坐飞机，肯珀才意识到高空之上的这种需求亟待提升。由此，他开始把脑子里的设想不断完善，转化为真正的技术发明。他的这项专利很快得到了航空局的关注。真空厕所的主要法宝就是强大的吸力以及顺滑的马桶内表面。肯珀为真空马桶壁上设计了特氟龙涂层，它其实就是不粘锅用到的材料。1982年，一些航空公司开始采用肯珀的真空系统，大家发现这套装置实在是太方便了，既清洁卫生又不存在异味干扰。此后，许多航空公司采用了这种装备，相关的民航机构也将此设定为飞机的标配。当飞机实现了长途飞行，越来越多的乘客需要在飞机上度过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为了帮助乘客们打发高空旅行中的漫长时光，工程师们早已开始了努力。早在1921年，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的两栖飞机上，乘客们就能在客舱中悬挂的银幕上看到当时流行的电影。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推动飞机上的电影播放，但受限于早期飞行中的剧烈颠簸以及播放设施的落后，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直到1961年，一位名叫戴维·弗莱克的影院经营者才让这个设想具备了真正的可行性。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源于我在飞行中的一天的思考。航空旅行是最先进的交通方式，也是最无聊的一天。但是显然，这位影院经营者很快就意识到，飞机尤其是长途飞行，恰恰是一个完美的电影欣赏场所。人们无法离开封闭的客舱环境，这恰恰满足了认真观看电影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划时代的想法，弗莱克说服了一些投资人，开发出了一套完善的机上放映系统。这套系统能容纳当时流行的各种电影胶片，并且可以方便地安装到机舱上。1961年7月19日，一趟洲际航班上正式安装了世界上首个机上娱乐系统，并放映了一部当时流行的电影。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客机上的娱乐系统不断完善，面积更大、看着费劲的机上电影逐步发展为更小巧的电视。1980年，一位名叫史蒂文顿的工程师乘坐飞机返回纽约，飞行中他始终被飞机上播放的电影吸引着，一直仰头观看。等到即将落地时，史蒂文顿才感到脖子格外酸痛。一个灵感顿时在他的脑子里闪现，3个月前，他曾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看到了最新款的微型液晶显示器。如果把这个东西移植到飞机上，安放在乘客们面前，不就可以免去长时间仰头观看的难受吗？回到家后，他立即购买了显示器安装测试，并成功说服了一些大公司支持这个想法。1988年，在底特律和东京之间的航线上，最新发明的靠背屏幕被顺利安装。娱乐系统包括了6个频道，以固定的时间表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音乐和动画片。这种欣赏方便、操作简单的设备立刻引发了乘客们的热捧。安装了娱乐系统的飞机甚至被称作快乐飞机，由此飞机娱乐系统迅速发展完善起来。
1: 而现在，除了机上娱乐设施，许多航班还在飞行的过程中实现了旅客上网的功能。
0: 1991年， 一位美国通信工程师吉米雷接到了一位朋友的请求，他兴奋地谈到了飞机上连接互联网的可能，这个想法也让吉米雷充满了兴趣，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环节难住了他。一天，吉米雷来到德克萨斯州丹尼森市的一家烧烤餐厅内，在等待餐食到来时，吉米雷偶然看到放在货架上的电话机，一个想法随即冒了出来，他立刻找服务员要来了笔，把这个想法画在了餐巾纸上。这是一个通信数据网络的优化方案，通过它可以借助更低的发射功率实现地面和空中的数据通信。迈过了这个难关，也就让建设空中互联网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正是在这个发明的推动下，机上无线网被逐渐推广开来。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飞机外部加装了可以连接传输信号的天线，这样的客机通常都具备了为乘客们提供连接无线网的功能。除了娱乐设施和马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开始走上飞机，改善着客舱内的每一处技术环节。但是作为旅客最关心的还是飞机是否可以按时起飞，准点降落，而这就需要航空公司和机场等更多部门的联合保障。在南航运行指挥中心签派中心气象室，来自多种渠道的气象数据每天都汇总到这里，气象工程师们需要密切留意天气动态，依靠丰富的气象数据做出分析，监控可能影响运行的恶劣天气，提前一天制作发布预警预报，为飞行和运行各单位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2: 航空飞行对天气的依赖程度很高，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在起降阶段，每一分钟的天气都非常重要，所以实时性也就很关键了。航空飞行不仅要了解地面的天气，还要关心空中的天气。有时起降机场天气好，但是航线上天气不好，航班同样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一般旅客坐飞机，明明在出发前已经查好了起降到达的地方，天气都很好，那么为什么航班还会延误？这就是因为航路上天气受到影响的原因。
0: 在人类的航空飞行史上，复杂多变的天气始终是影响航空安全和准点率的关键。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会在多大程度影响飞行安全，为此做出的调整又会怎样影响到达时间，这是整个运行团队希望得到的答案，气象工程师们则努力做出准确的回答。更丰富的数据支持，更先进的气象平台，不断改进着航空安全和准点率。与此同时，每一趟航班的飞行团队也在为此做出努力。每一次出发前，飞行员都会在飞行机组航前准备室集合，在这里机长与副驾驶会针对本次飞行进行细致周密的前期分析，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让他们有了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3: 影响航班准点率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天气。我们可以借助于气象软件很多先进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3个小时之内的气象雷达云图，并且知道它的移动的方向。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过去2个小时之内在国内的区域及周边的地区发生的所有的闪电的定位的信息，这样便于我们更精确的、更合理的制定我们的绕飞路线。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绕飞预案调整我们飞行计划的起飞油量，去应对可能在空中发生的改航、等待等情况，最大的程度保证了航班运行的顺畅，从而提高了航班的正点率。
0: 不断完善的大数据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改进了正点率，推动着高空之旅的舒适和安全。自飞机诞生之日开始，追求舒适安全的航空旅程始终是飞行者和乘客们最关注的问题。在航空业的发展历程中，从每一处细节的完善到新装备的发明，从基本的高空舒适性到更美妙的高空体验，我们的高空舒适之旅一路向前。而今天技术的进步也推动着飞行安全系数越来越高，中国民航业更是创下了持续安全飞行的世界安全飞行记录。
1: 回首百年航空发展历程，人类又是一次

0: 样的发明创造，给旅客带来更强大的安全保障的呢？
1: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专门的客运飞机逐步完善，航空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在翱翔蓝天的梦想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着乘坐飞机旅行。然而，一场事故却给这个梦想泼了一盆冷水。1931年3月31日，一架福克 F-10 三引擎客机从堪萨斯城出发不久，就毫无征兆地解体坠毁，机上的8位乘客不幸罹难，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橄榄球教练克努特·罗克尼。这位受人尊重的教练的离世，让人们格外关注这场事故的元凶。调查表明，导致这场事故的根本在于飞机的材料。由于当天的天气湿度很大，空气中的水汽逐渐渗入木质层板内部，层板中胶水的粘合力变得格外脆弱，整个机翼的结构强度严重下降。在强烈震颤中，机翼从机身上脱落，最终导致解体坠毁。对于刚刚迎来兴盛的民航客运业，这次空难无异于一次致命打击。为了让公众恢复信心，各国航空管理部门对飞机的木质结构制定了严格的制造标准，更多的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全金属结构。不仅如此，被称作飞机外衣的蒙皮材料也迎来了变革。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飞机啊，咱们机身上面现在已经大量使用了我们的传统的铝合金来制造这个飞机。那我手里这一块飞机的蒙皮的铝合金的样本，这个是从一架退役的飞机上面拆下来的，然后这架飞机的机龄应该是超过30年了，
3: 这已经比我们很多观众的年龄要大了。
2: 对的，那我们看到机身上的这个铝合金的蒙皮呢，它比较轻，而且很薄，
3: 就这么薄啊？
2: 就这么薄，
3: 我目测也就是3毫米左右。
2: 对的，飞机上呢整体的蒙皮考虑到它一个轻便还有一个耐久的，所以它很薄。另外在特殊的位
3: 置，也就是说我坐在飞机里，我跟外面只隔这么薄啊，
2: 不用担心它的强度。那我们飞机在正常增压的时候，这个蒙皮的厚度完全能够让我们飞机变成一个非常安稳的、非常安全的一个密闭的一个乘坐空间，是很舒适的。然后它还能抵抗外来物的冲击，包括一些气象条件的一些侵蚀，包括雷电，这都可以来帮我们防护。
1: 在人类航空的发展历程中，航空材料的每一次更迭换代，都希望为飞机的安全性带来提升。为了避开木质材料的弱点，航空工程师们尝试过钢铁，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些钢铁制造的家伙虽然结实耐用，但往往因过重而难以操纵。20世纪初期，德国的航空先驱雨果·荣克斯则把目光投向了一种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材料——铝合金。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奥托·罗伊特在他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世界上一种全金属材质的客机——荣克 F-13。它采用铝合金作为关键结构和外部蒙皮的材料，并采取了当时先进的悬臂翼单翼方式，可以容纳4名乘客。这架飞机由于它的优秀表现，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此，铝合金在航空器制造领域全面取代了其他材料，铝合金也因此被称为会飞的金属。随着航空材料的不断升级，人类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一些航空安全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急需航空工程师们找到解决之道。早在20世纪初期，安全带就已经诞生，并且被安装在汽车座椅上。然而在航空领域，虽然客机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可人们并没在意安全带的使用。直到1912年，一起事故才引起了航空业内人士的关注。1912年的7月1日，一位传奇女性哈里特·奎比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第3届波士顿航空展，她也是第一位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当天她驾驶着一架双座型飞机完成表演时，飞机意外坠落，这位女性不幸罹难。

0: 这场事故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反思，如果他乘坐的飞机安装了航空安全带，那么很可能会逃过一劫。在人类高空之旅的开启初期，正是类似的事件才让安全带彻底绑在了飞机座椅上。安全带的使用和发展当然离不开与它牢牢绑定的座椅。20世纪30年代以来，飞机的客舱座椅由木质升级为金属材质，工程师们才能更牢靠地固定安全带。安全带和座椅的绑定成为航空座椅安全系统的一大进步。尽管如此，最早的航空安全带也不算完善，它们大多由布料制成，拉伸性很差，在危急时刻也不能快速打开。在工程师们的改进下，航空安全带不断升级，最终由强度更高的涤纶、丙纶和尼龙等阻燃材料制造而成。它的长度可以灵活调整，纤维材料有一定的弹性，旅客们用单手就能轻松打开带扣装置。尽管类似的安全装置不断升级，航空领域的学者们却发现，一旦面临危急时刻，光是依靠硬件保护还远远不够，要降低伤害，还需要一些简单实用的防护技巧。
1: 通常来讲，飞机着水或者是着陆的一瞬间，飞机会多次的进行撞击。所以呢，我们的客舱旅客必须要保证这种姿势，直至飞机完全停稳。大多数旅客我们采取的姿势是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2: 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1: 对的，然后双臂交叉抓住前方椅背。对，我们要这样抓到前方椅背。然后把收紧下颚。把头埋在两臂之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大力的撞击会对胳膊产生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把胳膊放弯，头顶的位置啊，让用我们的前臂保护我们的头顶。这样子的话，第一可以分散我们手臂和手腕的力量，第二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头顶。
0: 这种简单实用的自救技巧，同样来自一次重大事故之后的思考和总结。1999年1月8日，一架飞机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在爬升过程中，飞机左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随即失速下坠，最终在一条高速公路旁坠毁，爆炸起火，上百位乘客中的30多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一位名叫安格斯·华莱士的医生投入了紧急救治，他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多名乘客。此后，这位极具责任心的医生展开了为期5年的调查，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导致一些乘客受伤乃至死亡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防护姿态。华莱士带领的研究小组总结这次事故带来的教训，向相关机构提出建议，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防冲击安全姿势。这项建议随后被许多航空公司采纳，成为危急时刻的科学应对之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曹雪娥被小英雄高廷赞救了之后，敌人也跑了，这才问救命的恩人尊姓大名。小英雄听完之后，哎呀夫人呐，怎么你还要谢谢我吗？用得着这举手之劳？再说我是从这儿路过，我赶上了，我把您救了，这算不了什么。不，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之报。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夫人，这话可严重了。我现在岁数不大，我才15岁呀、啊。你要这么说，这不遮罪我？你甭问，甭问，我要告辞。我得走，为什么？我有事儿。夫人一看，哎呀，小英雄，你不能走啊！你哪能走？你就这么走了吗？无论如何留个名，或者你到我家做做客，然后再走。不用了，用不着，我有急事儿。请问小英雄，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天茂山呢？我到那有事儿。天茂山。哎呀，小英雄，我就是天茂山的。要说天茂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头住了多少老百姓，我都知道，谁家姓什么，甚至于我都知道。我在这年头很多。小英雄，你要找谁？我找我娘啊。哎呀，照这么一说，您要是知道的话，那我也用不着您报完，您给我带个路，您看怎么样？行啊，完全可以。你说你找谁家，我同你一块儿去。天茂山有一个姓曹的，叫曹月娥。夫人，不瞒您说，那是我娘。啊？曹月娥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儿，她是你娘？心里在想，天茂山怎么还有第二个叫曹月娥的吗？请问公子，他在天茂山是做什么的？嗨，要说起来您不知道了吧？我一提名您能知道，说起来也是名门正派、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美人关想当初就是我老爷曹汉把守，我老爷是他的父亲，他人家原来就是官姑大小姐、贵千金呐。姓曹，叫曹月娥，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我记得真真的，一点不敢忘。这一阵的曹月娥听完之后，两眼发直，这脑袋的唰转了180多个。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自己15年前生了一个孩子，在树林当中把他给丢了。难道说是他吗？又一想，不可能， 这孩子肯定是被狼拉狗拽，孩子早没了。我这是想儿子想魔上了啊。那么我再问问小公子，你的父亲是谁？嗨，要提我父亲的名望更大了，东京汴梁城高王府平南王。要说起来，高怀德那是我爷爷，我的老祖宗白马银枪高四季，我爹高君宝平南郎东床大驸马，咱们您知道不？夫人这这说上是为什么激动的浑身烂抖，全身发颤，脸色一阵红了一阵又黄，两只眼睛发直盯着这个孩子，干脆目不转睛。夫人，你看我报报我爹娘的名儿，怎么把您吓得这个样呢？您这是怎么了？这是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娃娃，你没有死。哎，夫人，你咋这么说话呢？好好活得硬邦邦的，你怎么怕我死是怎么着？孩儿啊，我问你，你说你是曹雪娥所伤，你身边可曾带什么东西没有？他给你留下什么纪念没有？有啊，我临走的时候，师父给我揣到怀里，他告诉我千万别丢了这个东西。一伸手把血书拿出来，您看看啊，打开血书一看，夫人这眼泪咕噜一对咕噜一对，一会儿就掉了128对。儿啊，夫人呐，你看您这个人这可不对，你这不找我相应吗？我就是你苦命的娘亲曹月娥啊！嘿，这孩子赶紧滚鞍下了马，将戟咔嚓往地下一插，跑到近前跪倒陈言：“娘啊，原来您就是我的母亲娘啊！您恕孩儿，我不认识您娘，我可把您找着了。15岁呀，我不知道我娘是谁，我就知道我是石头里的蹦出来的。娘，我给您磕头。”这阵夫人水等离岸下了马，紧往前跑了两步，抱住自己亲生骨肉，放声大哭而特哭。回想起来了，我生下儿子扔到树林里，这还怎么活的？一定有人把他救了。将来我哪怕一步一头一步一衣，我一定好好谢谢人家去呀。这是一个，再一个，孩子究竟谁给拉扯大的，自己不知道。我有了儿子，就有我第二条生命。现在甚至我的厌世不想活，丈夫被困，我送粮送不进去，现在又得了月子病，每天朝思暮想，盼着我儿子今天可算是盼回来了。抱着孩子哭了一阵子，娘，这回您别哭了，这回应该乐了。有了儿子，儿子回来，您不应该乐吗？我爹在哪儿呢？先不要问你爹，娘要问你，你怎么活到现在的？是谁把你救了？在什么地方容身来着？这孩子就把师父慧远怎么把自己给救走的，最后怎么抚养成人，怎么回来，怎么得的盔甲骑马等等，一切一切全部说明。哦，原来如此，等将来战事已毕，我一定好好谢谢你的师父去。孩子上马吧，随娘回山，一边走着娘跟你一边说。月娥就把从美人关我走挨了30军棍，打完我之后回来镇守天茂山，守着粮食基地。你爹告诉我，到时候给送粮送饷，需要什么给送什么，结果一样没送去。为什么？人家兵临城下将。

这豪鞭你爹中了计了，我劝他他不听，非进城不可。离他凉台可能是没有了，你的奶奶老皇姑赵美容豁出自己的死命带着儿郎保着凉台，可能是杀进去了。凉台进去多少那我不知道了，进去之后一去不回，可能也被困了。据我的密探打探，厂里头还是那样，没有攻进城去，外边工厂的包裹人马上百次，损伤过重，现在不攻了，就是困，多条把你困死多的拉倒。孩子，全过程就是这么过程。娘啊，这回整个美人关就算解放了，什么事没有了。为什么？儿子我来了还能用您吗？我爹他的人家也拼了左膀右臂了，这回灭剥落果一切孩儿我负责任，你教我吧。哎呀，这个孩子说话也挺娇啊，带着直接上山。回到山上之后了，大伙一看，哎呦，大小姐回来，到现在还叫大小姐，咱们以为没出嫁呢，不是？哪成想带个儿子来，带到里边了。老夫人现在岁数也大了，一看女儿回来了，丫头你回来，娘我回来了，战事如何啊？大胜而归，哎呦，太好了啊！你怎么还领着个小孩呢？这员小将军他是谁？娘啊，要说起来他不是外人，他是您的外孙儿。听赞，过来，这就是你的亲老娘。老娘您好，我给您磕头了，跪倒施大礼。老夫人一想，我女儿没出嫁呀，哪来的孩子？哦，明白了，肯定是前敌上作战，这小伙给帮忙了，也立了功了，怎么办？这么大的岁数得认个干儿子，没好，就这么个事儿。月哥呀，跟哪儿认的干儿子？娘是我的亲儿，他就是女儿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叫高廷赞。那是帅夫人，也有一定的水平啊。听到这儿，稍一打愣神儿，好吧。来人呐，快快的给你家公子爷准备吃吃喝喝，酒席摆上，镜面水漱口水都给准备好，老身叫他累了。月娥呀，我先到后宅去了，等你们吃完喝完之后，天气傍晚没有事儿了，月娥你到后宅去一趟。哎，老夫人转身走了，月娥陪着自己的儿子问长问短，哎呀，八天也说不完的话有的是啊。吃饱了喝得了之后，给儿子安排好了住处，安排哪儿就安排自己的寝房之中，跟儿子同居一室。你等着，你老娘找我有事儿，我去一趟。月娥转身直接来到了后宅，到了后宅了，见到了母亲。娘啊，您肯定是有事问我，是不是？您是不是要问我这个孩子的来由究竟？夫人点了点头啊，丫头啊，你要对我说真话，你要对我说实话，千万千万不要说假话。娘，女儿不敢，您说吧，究竟什么事情？丫头，我要问你，这个孩子真是你生的？娘，没有错，属实是我生的。他是谁的后代？他就是高君宝之子。什么时候你有的这个孩子？你们什么时间接触到在一块儿的？你能不能对我实话实说？娘啊，您听女儿细细的对您说吧，
事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孙都说了，想当初红衣老尼从中作媒，给我们两个保媒，不要声明此事，但是那天晚上把我们就藏到了地穴的暗室里头。这张丽呢到那儿去检查庙，去抓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在里头藏着。娘啊，一夜之欢，万万不成想有了这个孩子了。我们想的是，连那个红衣女尼都说，你们立完了功劳，回了朝之后了，人事后正式声明，大公主她是明白人，皇上不会见怪。谁成想，我身怀陆甲了。在我有病的当时，娘您问我怎么回事，肚子现大，我说我得大肚子病，实际不是，我怀孕了。丫头，那你生完孩子为什么不抱回来？我不敢呐。娘啊，我抱回来您老人家能答应吗？您能原谅我吗？最最主要的，传出去之后中三军儿郎，大伙得怎么耻笑我？我身为主将啊，我把守这座山，这是粮仓啊。大伙心目当中要是不佩服我、小看我，自然不会听我的军令。到了时候，把粮仓丢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再一个，您的姑爷身为东床大驸马，如果在外头找了外家，娶了小了，回去是杀头之罪呀、啊！不但他活不了，女儿活不了，连您沾亲带故，您都得死。所以女儿没有说这些话。老太太听到这儿，眼泪汪汪，点了点头，丫头。你真够明白，可是你这明白人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之事？男女之间在一起怎么着？哦，一天两天就不可能有小孩了吗？你怀了孕了，现在把孩子带回来了，你可要知道，你一时之欢呢，千古之恨呢，你想没想？高君宝，东床大驸马，他回了国之后把你带回去，把孩子带回去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说娘我死，这么大岁数死就死了吧，我够本了。这孩子无辜的，你们俩不到一口堆能有这孩子吗？孩子死了怪谁？怪你们俩呀，为什么就不能够等着呢？等战事结束然后再回去，那就听天由命了，死在疆场那也认可了。你太傻了你呀、啊、丫头，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娘，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等君宝出来了，居家团聚啊。丫头啊，我从前厅上回来之后，前思后想，利害相连呐、啊。丫头，你想，全家归到一起了，回到东京汴梁城一块堆地下做鬼去吗？都死吗？刚才话我说的明白，我死了，哎，不在于话下。你们死了，可惜不可惜？而且这孩子也得跟着死，练就一身的好功夫，他对得起他师父，对得起他师伯呀。萌芽刚刚一出土，啪就被踩回去了，你不觉着太可惜了吗？娘，您说的对，可不过女儿我实无办法。我有办法。丫头啊，干脆从现在开始跟老高家咔嚓，咱一刀两断吧，既不害己，咱也不害人。说为什么呢？咱跟他一刀两断了，就是一夜的夫妻，也没有正式声明，没有正式完婚，有了这个孩子了，不属于他的，咱不给他。你不声明他也不知道，他回了国了，他脑袋保住了，咱们呢也能够活着，孩子也平安无事。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呢，月子病可能慢慢也会好了，为什么？你儿子回来了，你最最想念的人他回来了，你能不高兴吗？从此往后，你就在天茂山上，你身为独立大寨主，你当山王吧。你当山王，你儿子副山王，大蓝带过几年给娶个媳妇儿，娶妻生子，你是老太太，你老了把正山王的位置让给你的儿子，山上的实力，山上的官兵完全变成喽啰兵，山上的金银财宝无奇待数，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国家也不会奈咱们如何的，干脆就这么办吧。月娥听完之后低下头来，前思后想，想了老半天呢。哎，以前母亲娘说的也对，不然的话孩子死我死，我丈夫也得死，母亲更得亡。好吧，就这么决定了，转身出了母亲的屋，够奔自己的寝房。到寝房，儿子在里头坐着呢。娘，您回来了。娘，您快坐下。过来缠着母亲让坐下了。我给您倒碗茶。娘，我老娘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听打听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当老娘的能不挂着外孙子吗？哦，娘啊，我准备明天下山。干什么去？到美人关解重围，我去认父。月娥最怕说的就是这句话，现在下定决心，为了要儿子不要这个丈夫了，为了儿子能够生存下来，自己有倚靠，所以说是和老高家打算一刀两断。孩儿啊，我问你是不是我的孝子？当然是孝子了。那我不是孝子，谁是孝子的？必须孩儿我孝顺您老人家。好，你要听我的话，孩子，美人关永远不去了。啊，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孩子，至于你爹，他太狠了，当初打了我回来就有病，没把你打掉了，这就算是便宜，可以说他没有父子之情。哎，娘，您这么说可不对了。当初您怀孕，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知道他能打您吗？您这怎么好样的？道上走着的时候，您和我爹感情挺好，这事怎么说话变了呢？不，孩子，我说的是真的。说我生了你，养了你，我没法往回报。主要原因为什么？当初娘啊，太幼稚。我要不幼稚哪能有你呢？有了你了，相反把娘我给害得够呛啊。孩子，从此往后我是大寨主，你是二寨主，我给你娶妻生子，和老高家，你和你爹必须要一刀两断，此消息不准往外传，他不知道有你这个儿子。小英雄听完之后，娘啊，您决定这么做了吗？是我老娘给出的主意，你别往你老娘身上安。你老娘没说这话，这是我自己想的。娘啊，那不行啊，一个人男儿大丈夫，鼎立在天地之间，没爹呢，多难呢。我问你，你听不听我话？娘，那我要不听怎么？不听不听我就死给你看。娘，我听拉倒吧。小英雄鲜花憋我刚刚来，把我妈给气死了，她在抹脖子上吊，她在想不开，对不对？哎呀，这个爹无论如何得认呢，暂时得依着娘，慢慢这活也就过去了。哈哈，没成想月娥吩咐一声丫鬟来呀，取条绳子来。拿绳子干嘛？拿条小细绳，生丝绳。听赞，你过来。哎，听赞过来之后，把手脖子就给拴上了。娘，您这是做什么？你甭问，我有用。

0: 头的绳子头又把自己的手脖子给拴上。孩儿，从这前开始，你走一步我跟一步，你睡觉我睡觉，你吃饭我吃饭，为娘说什么也不允许你认父。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2: 月娥不想让儿子停在。去美人关认父，还没成想拿条绳子把儿子的胳膊给绑上，拴到自己的手腕上，儿子去哪儿他去哪儿。听赞一看这可糟了，娘啊，你这招太损了，你把我绑上了，我走哪儿您跟哪儿，我能走得了吗？娘啊，到晚上该休息了吧，休息，您把绳打开啊，好睡觉。不不不，你就跟娘同榻安眠得，能睡得着觉吗？当妈的也睡不着啊，时刻看着自己，这眼仁儿，这是心尖宝贝疙瘩，不能让他走啊。睡不着翻了过去烙大饼，最后娘啊，我出去小姐小姐，那不要变盆吗？姐姐变盆，顺床底下给落下来了，搁变盆。这可怎么办？到了第二天还是拴着，吃饭在一起，喝水在一起，休息在一起，是不是？月娥困了都不困，就陪儿子，儿子睡觉他得睡，儿子不睡他也不睡。咱书要简短，一拉船到第三天，娘啊，我得拉点屎啊，拉屎，娘跟着你，拉屎，娘还跟着我呢。您不嫌丑，嗨，孩子，你是我生我养的，是小的时候没伺候着你，这回我给你开令，我给你擦屁股。哎呀，娘啊，这回可真没招了。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小英雄急坏了。急得两眼生烟呐，娘啊，您的女人之家倒在一个堆，娘两个一商量，哎，意志坚决，当闺女的能不听娘的吗？可是我不能照您那么做呀，我能没有爹吗？我就不相信我爹临阵烧了妻了，有了儿子回去就得杀头，那什么皇上？我听说这皇上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呢。不行，我得走。这回月娥已然累了，精神头没那么大，本来她就有病，也月子病啊，这么多年来呀，身体薄弱得很，儿子这一回来了，一高兴这身体还强壮点，可是这一熬受不了了，躺在床上睡着了。听赞偷偷的把自己手脖子这个扣解下来之后给他绑到床头上了。为什么母亲这样是一拽啊，脚着吃劲儿，儿子在旁边呢，什么事没有，结果尿悄的出来了，盔和甲包准备好了，提了这方天画戟直接够奔后边，单独一个马棚，有一个人单独伺候这匹马。这月娥明白啊，千里一盏灯，这匹宝马良驹必须好好伺候着，吃什么？小米饭拌梨丝，吃完了饮十斤黄酒，那比人都享受啊，刷溜全都完事儿了。忽然间这马童听见门口有动静，谁啊？我哎呦，少爷，怎么您来了？少爷，您倒是有事儿吗？马童，备马，备马。哎呦，我说少爷，对不起，你看谁来提这匹马都能出得去，没有您不行。什么？你再说一个我听听。我是你家公子爷。是啊，公子爷，正因为您是我们家公子爷，所以说才不行。

为什么不行？夫人传令下来了，唯有您老人家来。他告诉奴才，我这匹马无论如何不能给，要给了你要我脑袋。哎呀娘啊，马还派人给我看起来了。哎，这么办，你把马给我备上鞍子，我呢不能白使唤你。你瞧，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块金子，足有五两多沉，这块金子给你，你看怎么样？少爷，您这就不对了，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打大小姐上山的那一天，我就跟着大小姐，对我们天高地厚。您问我们谁吃过死？那他谁也没揍过，怎么您给我金子，我就把您放了？特别是您老人家，大小姐的命令，我贪图这点金子，我给您马弄出去，我还活不活了？我这脑袋怎么就值着这点金子？不是呗？小英雄听了一听，更鼓已经到了二更天了，不行，100多里地呢，我再赶到美人关，我再冲过连营，最好我是晚上冲连营，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因为他们都睡虎子呢，是不是？城里被困呢，他们当然放心大胆的睡，我能够冲得快一些，不然我铁人能撵多少钢钉？想到这儿了，把金子揣到怀里头。你给不给？我不给！一伸手，把马童千兄给抓住。就这一拧，哎哎哎哎哎，你这别拧了！你看我要不敢给的，我给你等于把脑袋给出去了。把他裤腰带解下来之后，妈金头拢二背给绑上了，绑得很简单，都是捆老母猪那个扣，脚也伸不开，手也伸不开。然后他刚要喊，弄一把草一碗吧，把嘴给他堵上了。你死不了。我把金子还给你放在这儿，等天一亮来人了找你，你对我母亲一说，他不会杀你的，你就放心吧。伸手吁，把马拽出来了，鞍颤完全都配上，挂好了戟，全身的盔甲全穿好了，直接够奔寨门。寨门关着呢。今天晚上哪位负责啊？把寨门给我打开，本少爷我要出去。其中有一个头目，今天晚上他值班，抬头一看，哎呀呵，公子爷，公子爷，您要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怎么你还管得着吗？开门。公子爷，不瞒您说，对不起，这个门不能开。为什么不能开？公子爷，夫人传下了口命，他说了，谁都可以开门，唯有您到不准开门。嘿，娘啊，您老人家真行啊，把我的去路都给我卡死了。说了半天好话不好使，最后把马往回一圈，圈到无人之处，跳下马来，照着马的迎面骨上啪啪啪拍三掌。马呀，看来咱们想出去是出不去了，你上千敌上立功也立不了了。我想了个好办法，今天晚上出去出不去完全都在你的身上，马跳寨门，听见没有？这马仿佛懂得人言一样，一阵的怪叫，奔啪烂蹦飞身上了坐骑，马往后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回了吧。要走呢，都在瞧着呢，知不老听的。再一看，这位公子啪，两腿一磕，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关梁，噔，好，这匹马离这寨门不算太远了，要么能窜出去了。前腿一弓，后腿一蹦，前腿弓，后腿蹦，翻蹄板亮掌钉啊，绕窜出去了。哎，过去了，公子爷跑了，没开门跳过去了，快禀老夫人。有人给夫人送信，不提。单说高庭赞呐。

0: 这高兴，妈呀妈呀，往后如果我不能杀敌立功，那就是我小子没能耐。你可真行啊你。埋伏腰100多里地儿到了，等到了之后抬头一看，整个的敌营里头灯火辉煌啊，里头可大部分都睡觉了。为什么？城中被困，没有往外再冲的能力，甚至于都没吃没喝的，在里头就是困着等死呢。外头所以睡觉的特别安稳。和外边的连营门呢，有人站岗放哨，但是警惕性也不是那么太高了。小英雄跳下马来，杀力杀马肚带，飞身上坐骑，哇哇哇哇哇哇，直奔营门。营门军抬头说：“啊，谁站？站住！”这站住刚喊出来，马到了跟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连续12名守门的军全都被捅死了，扎死了。马匹直接够奔营门，营门关着呢，用戟啊，啪啪啪，连拍了3下，哗嚓，趴下了。接着营门里这就乱了，了不得了，有人闯连营啊，多少人就一个呀，比阎王爷还厉害呢。哇，头的营盘过去了，到二的营盘，这一惊动，这全营都得起，一穿俩，俩穿仨，穿得相当快。镇守这一道连营的把守正南方的主将是谁？额尔敦，还有巴克雅两位副将。都督一听说有人闯连营，快了，赶紧起来备好了马，拿起了兵刃之后上马来营来，已经闯到中营了。多少道连营？25道连营啊，闯的也太快了。可是他们呢，就在中营来了。额尔敦离是老远注目一看，这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照一般，一叫耶，原来在天茂山救了曹月娥，就那个小孩，好厉害呀，原来他是中原的将军呢。和这位副都督说话，这副都督张牙舞爪的冲我这上，这三军愣还往上上呢。巴克亚呀，我看打不得。怎么打不得？小小的娃娃有什么了不得的？难道说放他过去那还了得？不是放他过去，我跟他打过对手。怎么样？你上了，我败了，让你给打下马来了，你命要命。你要听我的话，咱假装的一扭脸让他过去就算了。如果要是不然的话，那见面恐怕活不了啊，打不了。我试试看。这巴克雅还不服劲呢，撒马迎面上来了，站住，别走了。手中拿着一条棍，小英雄咯噔带住坐骑，抬头一看，哟呵，来位将军，你叫什么名字？巴克雅，巴克雅，别打了，你打不过我。如果一动手的话，刀枪无眼，免不了我要你生命。我不想杀你，我杀的谁？张威，给我老爷报仇。而且我杀的是割金丹割银丹两家正都督，我杀的是波罗王，你们倒是随从啊，他们是主要的人，拿鱼先拿头。你走，话我不说了，我不能耽误时间，我准备要进城。进城？小娃娃，此营归我把守，我能放你过去吗？招棍仿一棍，小英雄踏亮一声架出去了。巴克雅一看，哎呀，小娃娃岁数不大，身大力亏，这一下子给我架出来了。二次又抡了一棍，人家往旁边一闪身，来个铁板桥躲过去了，几行弹铁门栓直接够奔巴克雅的腰下打下来。巴克雅一听，王家带着风过来，我的妈，可了不得了，马上想坐，坐不住了，奔胯骨轴这来的，只好甩凳滚鞍，咣当下去了。下去之后，小英雄马一带到跟前，用几下一点点到梗嗓咽喉。你是想死，你是想活？ 如果说你要想死的话，这天我就送你回你老家喝豆粥去。如果你要想活，你马上传令，让三军二郎给我闪开道路，放我太平无事的过去。谁要再拦我，别说我杀生过重，现在杀的人多，比这次人还要多。哎呀，怪不得额尔敦大都督对我说，他说这个小娃娃厉害，果真真是厉害呀、啊。那你就过去吧，前头有额尔敦都督。撒吧，又没杀他。巴克雅心中在想啊，中原人太好了，就这样的将军也太少了。我们是敌人，两国相争，各保其主，见面不杀，还把我们放了。额尔敦说放他，我都不太相信。相反，把我给放了。人家讲话，我们不是主谋，我们是随从。人家捉拿的是两家正副都督，另外还有波罗国国王。这话说到家了。回来之后往那一站，再看小英雄的马往前一窜，正好就到额尔敦的跟前。哎，你不是额尔敦吗？咱们，你想拦住我的去路？额尔敦一摆手，不，我在这儿迎请您平安无事的过去。我都说了，多次见面肯定我不打，不过到任何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我把您放过去了。这也就是妈呀，还又过来了，都像这几道连营这么顺序，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杀过了25道连营。总之，冲出营门之后，小英雄这匹马已经放慢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也累了，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是说话，那说的相当容易，实际行动闯连营那就难了。这小孩得说是神速啊，过来的相当相当快。几头往下一顺，吧唧吧唧吧唧，上的什么东西都有，往下直掉，全身都是血，脸上绷的甚至于都是血了，只有把脸上抹擦抹擦，一直来到美人关的城下。城上的守城的，你看里头被困的，喝粥那都喝米汤了，守城的官兵呢，还可以吃个窝窝头。吃个实惠的，城里头被困这么多年呢，可困坏了。原来美人关的主帅曹翰，他准备的粮食够吃10年的，他为守城不是吗？结果扔掉了之后，整个给他姑爷高君宝放下了。这被困打仗啊，往外突击啊，往外攻啊，外头往里的攻，这就15年了。能是百八十次的吗？300、200回都有了。后来粮食吃的已经要没有了，有单独管粮的，管粮仓的，怎么办？喝粥。上城的吃的五饱六得的，哎，你不上城的喝粥，就这么轮着。后来干脆喝粥，喝粥又有点喝不上了，怎么办？上城的来个窝窝头，来一碗汤，清汤，在城里的喝米汤吧。后来老皇姑冲过来了，又带来一部分粮台，又吃这些日子省着吃。到现在城里什么程度了？杀马肉，吃马肉呢。马皮开始是包，现在马皮不包了，秃噜。把毛刮掉了之后，这马皮也能解饱啊。有了三军二郎把皮带都弄下来，洗干净的，干脆就煮着吃啊，都饿完了。城里现在已经困的，这么说吧，指日可破。城上的儿郎雄赳赳，气囊囊，大眼瞪小眼，在上头站着，实际挺着呢，肚子里就吃的窝头，还没饱。偏偏这个节骨眼，小英雄到了，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往下照着，小英雄高喊一声：“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说是报 报告本城的大元帅东床大驸马得知，就说外边有人要求见。话音刚一落，从敌楼子里头走出一个人来，一边一个大丫鬟在搀着，全身盔甲，肋下佩剑。谁呀？老皇姑高君宝的母亲赵美容。他干嘛？干嘛？这警惕下一时也不能够松弛啊。娘两个轮班，年高有德之人了，晚上觉也少，告诉儿子说，我呢，我查夜间，你睡觉，白天呢你查，整个这城池来说咱娘俩负责了，正好晚上查夜在城上。忽然之间就听城下和城上有人说话，接着有人报城下来个小孩闯了人过来的，您没听大乱吗？要求见我们平南元帅。哦，老皇姑这才出来。出来之后把灯球往前探，探出垛口，尽量往下照。趴着垛口，老皇姑往下观瞧，小英雄往上一看，看得相当清楚啊。一看上头有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全身盔甲，看意思是武将，长得模样还真不赖呆，年轻是个漂亮人。请问上边这位女将，您是什么人？老人家晚上这厢有礼了。赵美容做梦没成想是他孙子，往下仔细看了看这孩子，脸上的血迹，身上都嘎巴着了。白袍靴里穿的这身衣裳是穿白艾素啊，这上边这血都嘎巴成团了，都简直那，这是五花袍啊！这是。仔细看看这孩子的模样，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娃娃。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老皇姑赵美容。哎呦，原来是我奶奶呀！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把戟立到地下，跪倒磕头：“祖母奶奶您好，小孙孙给您磕头了。”啊！这一句叫的赵美容傻了，我哪来的孙子？我前辈都缺了得了，哎，娶了个大儿媳妇，溜金锭，没生养，看破红尘，出家走了。皇上赏婚要赐给大公主，没有男女之情，本身得的是痨病，不能生育，又到这儿被困了15年呐，把我儿子青春都给耽误了。本来是一脉单传，现在看来这被困了就在这儿了，往后恐怕要绝嗣断后了。怎么忽然间有人叫我奶奶呢？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扒拉扒拉耳朵。娃娃，你管我叫什么？您是我祖母奶奶，我是您孙子。娃娃，你认错人了。没错啊，没错。我问你爹是谁？我爹高君宝啊，平南元帅东床大驸马，少平南王啊。那你娘呢？皇姑听他说的有眼有板的，一点不错。那么你娘是谁呀？你让我真糊涂。要提起我娘，她的人家就是美人关主将曹汉的女儿，叫曹月娥，我是她生的。老皇姑听到这里，老皇姑可聪明啊，这脑袋唰一撞个，想起15年前我曾经在天茂山战场上遇上他的母亲，生完了孩子，孩子丢了，难道说就是死娃娃认祖归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就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一年挂零，倒霉的事儿来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天津发生教案，教是宗教的教，这个教案的东西最棘手不过，中国人和洋人发生械斗，死了不少人，火烧了教堂啊，这事儿闹大了。田老二冯瘸子小混混饥一顿饱一顿，就这么过日子。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就听着一种传说，说最近天津由于乱吧，丢孩子，小男孩小女孩10岁以下的丢孩子，不是一家丢，就见丢孩子的父母都疯了，都哪里去找。这个事儿在天津就传开了，说这孩子怎么丢的呢，叫拍花的拍去了，使的迷魂药。这拍花的从哪来的呢，有人说可能是教堂里来的，看着没，海河北岸这教堂老关着大铁门，那些洋人闭眼金发的，他们会整迷魂药。有人装通事就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你知为什么要孩子吗，不知道，嘿，童男童女啊，他们把这孩子弄去之后了，配药啊，把那眼珠抠出来，抠完之后配上一种特殊的药，然后拿到他们国家去，这价钱是直线上升啊，能配置一种特殊的眼药，用人眼睛配的，用那小孩的心肝五脏配置的药，能益寿延年，能寿高百岁。这洋人可坏了，肯定都在教堂里头，是吧，那上里头看看，谁敢进呢，受政府的保护，大铁门老关着，洋人还有洋枪，谁敢进，空传的跟真的一样，真的假的谁也说不清楚。单说这天晚上该着出事，这冯瘸子2天没吃饭了，饿得饥肠辘辘，晚上睡不着觉。冯瘸子在窝铺里头就钻出来了，往对岸看得清清的。他一瞅，哎，这天主教堂最高的法国这个大教堂，大铁门开了。他往院里头一看，能点起数百支蜡烛，白色的蜡烛。这晚上显得特亮啊！这冯瘸子搭着也没事，揉了揉眼睛。啊，洋人干嘛呢？院里还有一挂大车，车挺长。往地上一看，白布口袋，一口袋一口袋，那口袋都是长条的，摆的规规矩矩，一溜一溜的，有几个人影晃动。往这车上抬这白布口袋，啊，死人，死人呐！这白布口袋都不太大，里边肯定是死孩子。哎呀，怪不丢孩子呢。嗯，世间传闻呢，他们会拍花啊，把那孩子弄迷糊了之后，挖眼摘心呢。 这完全属实，不是谣传呢。我亲眼目睹，要半夜天偷偷摸摸干什么？他就把小混混田老二给推醒了，起来，起来，起来！哎，干什么？你不睡觉？你们看干什么呢？年轻人都精神，揉揉眼睛一看，死孩子！你们俩看清没有？看清往车上装，往哪儿拉？这是谁知道啊？看来社会上的传闻千真万确，这洋鬼子他妈真不是东西。我说咱都是中国人嘛，啊，得给中国人打腰提气，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仨就是见证人。那当然了，王八蛋到官府告他去。田老二一听，我表哥，你净说糊涂话。官府最惧怕的就是洋鬼子，穿一条腿的裤子，你告你也告不赢，全国各地全是如此。咱们去了，咱找倒霉啊！官府连理咱们都不理咱们，就凭咱仨要犯花子，一顿乱棍就把咱们赶出来。那你说怎么办？咱看见白看见了，假装没看见。哎，田老二说，我倒想起个人来。我在天津有个好朋友叫刘瘸子，这刘瘸子这人了不起，你别看腿有残疾，他跟天津水火会的大龙头是好哥们儿，通过他可以找水火会的大龙头，那在天津跺一脚四壁烂颤，让大龙头出头帮忙，咱把这事儿向他一反映，他要找官府去，那比咱得胜强万倍。田老二、冯瘸子、小混混，三个是无业游民呐，这样很好，无拘无束。早上起来，借着海河的水擦了把脸，穿着破衣啰嗦，心肠还挺热，上天津三不管儿去找水火会的大龙头。这大龙头是谁呀？姓徐呀，叫徐汉龙。这三不管跺一脚烂颤，官棍掉耍不人的，手下弟子徒孙七八百号。那个说水火会是什么呢？是个群众组织，在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怎么办呢？一个人孤单，俩人也不行，就召集一把人，人多力量大。那就是水火的意思，就是有了困难，穷哥们有了困难，咱互相帮助，挨了欺负咱不答应他，就这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越聚人越多，凑了七八百人。哎，他主要这个会员的对象都是什么呢？小市民、小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没有职业流落到社会上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组织。那七八百人那也了不得，这大龙头说一不二，也定了不少规章制度，违犯了也处置。哎，尤其这个徐汉龙还会两下五八抄，据说三层楼一扒就上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胳膊粗拎了大，还会气功，还会治病，所以很多人很敬仰他，都管他叫大哥。就是入了这个会呢，哪怕七十岁也得管他叫大哥，他俨然就是头子嘛。就这么通过刘瘸子来找这徐汉龙。哎，徐汉龙干嘛呢？也没闲着，私立公堂，在他这个住处，弟子徒孙有好几十号，个个都是胳膊粗力量大的，正好有个人贩子要老百姓给抓住了，这人贩子姓武，叫武兰珍，给抓到这儿来了，正过堂。你看衙门不管，他这私设公堂，说把你整死就整死，嘴堵上那条绳，晚上扔海河里去了，上哪儿找去？所以老百姓也害怕，把武兰珍整来了。正赶这时候，田老二四个人也来了。

0: 进了园一瞅，怎么这么多人？我们想见见大龙头。刘瘸子进了屋了。刘瘸子熟啊，大哥，有一伙人向您举报一个严重的特殊的情况，关系洋人的事儿。什么事儿吧？就是小孩抠眼挖心的事儿。现在天津都传说有这种事儿啊！先等一等，我这先过堂，过完堂咱们再说啊！你们先等等。哎，这四个人没事就往屋里瞅着过堂。这武兰珍呢，也是社会上一个人，40多岁，细高挑大个，跟那烟鬼差不多少，然后薅着领子给推到屋里了。不少人都掐着棒子。他妈今天你不说实话，一顿乱棒子把你打死。
1: 哎，爹，各位啊，爹，抓我来喂点什么？
0: 大龙头问你呢，你说。徐汉龙脚蹬着方凳，瘪着嘴，胸脯露着。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武兰珍。
0: 哪儿的人？
1: 我也是静海的人。
0: 抓你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诬赖我说我卖拍花药，说我什么整孩子，说我是人贩子，哪有的事儿，冤死我了。大龙头，你高抬贵手吧，我实在冤枉。那怎么不抓旁人抓你呢？那么多人举报，不举报旁人怎么举报你呢？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做点小买卖，卖山楂糕，卖点糖块，弄点糖葫芦，我就是卖这个的。
0: 你卖这个就能把你抓来吗？哎，卖你这个的多了。你说实话，老张家丢了那孩子那天，有人发现他吃了你的糖葫芦，买完了就跟你走了。你那糖葫芦配的什么料？那糖里是不是搁了迷魂药了？你说
1: 没有的事儿，那孩子丢不丢跟我没关系。
0: 打他，看他说不？按到地上，啪啪！哎呀，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我说呀，看热闹的好几百都往里看着，在院里挤的都是人，有的丢孩子的都疯了，没心肝的东西，你不说实话，不还给我的孩子，就把你打死。武兰珍挺心不过呀，胡说八道。
1: 我招。不过各位老大饶命饶命，我那里头的确有迷魂药。
0: 别打。何苦？你说实话，是不是免遭皮肉之苦？你在哪弄的迷魂药？
1: 我
0: 是不是从洋人那弄的？
1: 是。
0: 你怎么弄的？说说。
1: 你没有那事，我打。哎，别打，别再说呀。我在教堂里弄的。
0: 哪个教堂？
1: 就那个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靠着海河北边那个叫什么院，那个教堂。
0: 你跟谁接头？你怎么买的拍花药？多少钱？
1: 多少钱不贵，10个老钱买一小包，20个老钱给3包，一包能使3回。
0: 谁卖给你？
1: 接头的姓什么来着？姓王，叫王三儿，他是那个教堂把门的。我要去买东西，我就走的那左边那个角门那小铁门，我敲3下，他把门开开。钱给了他，他把药塞给我，就这么回事。
0: 给他记录写下来，
1: 写下来，
0: 摁个手痒，是吧？还得有手痒，这个摁上，
1: 别打我了，把我放回家去，我家还有80多岁老娘呢。
0: 吴兰珍。事关重大呀，关系的洋人，听没听？说话你可得负责。那王三你认得吗？
1: 当然认得了，我在他那买东西，我能不认得吗？
0: 他是干嘛？他就把门。

儿子听说也是个教民。老百姓一听，哎呦，真是洋人卖拍花药啊，这有人证了。老百姓心说，这些洋鬼子那跟他玩不了，这事非得报官不可。水火会算个什么呢？群众组织啊，你得找官府啊。越聚人越多呀，丢孩子不只是一家，闻风而来，又哭又喊，都寄予希望能把这案子落实了，把自己的骨肉领回来，活着见见人，死了见见尸体，都抱着这个心理。所以这事儿就闹大发了，都把希望寄托到水火会身上了。就这么的，把武兰珍先压起来了，压到空房里头，有专门人看着，把刘瘸子、田老二他们叫来了。你们怎么回事？冯瘸子就说了，昨天晚上我们没睡着觉，看见那教堂的大门开了，一口的一口的装的都是孩子，装在车上也不知往哪运，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我们三个人看得清清的。你们敢做这么？敢呐，六只眼睛看得清清的。好好，上官府看这些狗官受理不受理。拉着大队好几百人哭哭喊喊到了天津知府衙门。知府衙门当差的看干嘛，这是闹事儿。哎，站出来，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要见知府大人。你们什么事？哎，你甭管了，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我是水火会的，水火会的啊，我姓徐啊，我叫徐汉龙。哦，徐大爷啊，各位先等等啊，这是衙门，你们这么多人可不行，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见不见那是官的事儿。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天津府的知府姓张，叫张光藻。张光藻是个老头，58岁了。张光藻为官多年呢，在官场之中好几十年，这官非常圆滑，又打一个普通的小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熬，熬到今天是四品黄堂天津知府。所以张光藻深知当官不容易啊，他算呢，58了，再待2年花甲之年我就不干了，回家了，搂的也差不多了，房子也买了，地也置了，以续天伦之乐，在我的任上最好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对洋人呢我别得罪，你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对老百姓呢别计划，我也别摆官架子，围拢着左右逢源，稳稳当当，荣归故里，那有多好啊。他是这么想的，对于这个教案一沾洋人边上的事儿，他是心惊肉跳，最不爱管就这个事儿。门上人进来一说，大老爷是怎么怎么走事啊，不见不见，喂，就说我有事不见。不行啊，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是水火会的大龙头啊，那姓徐的叫徐汉龙啊，您不见能行吗？啊，徐汉龙来了啊，他领头来的，嗷嗷之喊说有人证物证，状告洋鬼子。哎呀，张光藻一想，这不见看来是不行了，就允许几个人进来，让他们带几个代表啊，领到我这儿来。时间不大，他们这帮人都进来了，这大龙头领着头来到里头一看，大人起来不起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各位啊，这么早到我这儿有事儿吧？大人，洋鬼子欺人太甚了，以往的谣传看来是事实了，有人证物证，那阵都说他们贩卖拍花药，谁都不信，没有证据，现在铁证如山，不信让他们做作证，让他们说一说，把武兰珍给找上来了。武兰珍就跪下了，冒了汗了，
张光导说：“你说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就是卖拍花药的啊，拐孩子是你干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了，我一个能拐几个孩子？有的是啊，反正就说我的事儿吧。拍花药从哪儿来的？在教堂买的。哪个教堂？海河边上最高的那个法国教堂叫什么院里边那儿买的？接头人是谁？叫王三儿，都是他卖给我的。我曾经在他手上大概买过十来多次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哎呀，果有此事！录下口供，签字画押。张光藻一琢磨，问题严重了，心说这个洋人你们可太缺德了，太缺德了，你们怎么这是卖这种东西？这是我们国家呀，这是中国呀，大清帝国呀，老百姓对此事深恶痛绝呀，你们这个洋人心肝都是黑的。这张光藻啊，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在某些地方来说也偏袒中国人。问完武兰珍之后，又问冯瘸子这几个人，你们怎么回事？我们亲眼目睹看着那些死孩子装在车上了，不知道往哪儿拉，半夜三更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录下口供，说话可得负责呀，啊，这可不是在私下里唠闲嗑，这可是衙门。那当然了，我们亲眼目睹嘛，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敢打保票，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签字签字签了字。对不起，家乡住处都告诉我，随时等候传唤，问题可够严重的。我明白明白。徐汉龙一听，大人把教堂封了吧，这还不封吗？赶紧抓人吧，多少家属都等着消息呢。您是四品皇堂本地的父母官，我们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您身上了，大老爷您可不能不管。当然当然，以往嘛苦无证据，今日铁证如山，我一定为民做主，伸张正义。不过你们可千万别闹事，我求求你们别闹事，有理咱讲理，像以往闹事的事情千万可不可干。听说贵州没？贵州就是闹事，把牧师给打死了，把传教士给打死了，结果怎么样啊？人家才死了仨人，咱们的人砍头的就145个人，赔偿了白花花的银子50万两，还打不住拖呀。现在官司没结束呢，四川教案涉及的上千人，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头脑可别热啊，别热，洋鬼子可不是好对付的，本官一定酌情办理，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好不容易都打发走了，张光藻冷静下来一琢磨，山东教案、广东教案、四川教案、贵州教案，数不清的教案，说中国人都没理吗？中国人都有理，到头官司都打输了。张光藻心说，可要了我的亲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 天津知府张光藻一看几百人状告法国洋人，人证都在，他也恨洋人，但他当官的毕竟有经验，安抚了百姓，告诉水火会的人都回去听信儿，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好不容易都打发走了，张光藻冷静下来一琢磨，山东教案、广东教案、四川教案、贵州教案，数不清的教案，说中国人都没理吗？中国人都有理，到头官司都打输了，最终的结果割地赔款，杀人流血，向洋人赔礼致意，这才结束。怎么在我的眼皮底下出这事儿啊？要真坐实了都有理，打官司到头来还弄个没理，我这官恐怕就保不住啊。他一想，贵州巡抚丁仁怎么样，弄了个充军发配，贵州提督参与教案，好学没完，脑袋混丢了，充军发配到新疆，一堂官27个人全都给撸了，贬家为民。不是在我眼皮底下出这事儿，我兜得了吗？不行，我呀得找我的上司，我这知府这官太小了，找谁呀？找天津道，道员管着他，他四品官，道员三品，姓周叫周家驹，找周的人去，连夜坐上轿子拜访周家驹，到家里把这事儿一说，口供单往上一递，大人您看这事怎么办？周家驹一听，有这等事儿。哎呀，你找我也白找啊，你我兄弟脑瓜皮都薄啊，事关重大得找咱们上级啊，还得往上找啊，这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的人在这儿，他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最好看他怎么办。两个人坐上轿子，连夜来拜望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崇厚是满人。等见着崇厚，两个人行完了礼，把这事儿一说，崇厚常年跟洋人打交道，看了看，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洋人是最文明的，洋人绝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比我们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满纸喷粪，洋人怎么能卖拍花药呢？洋人抠眼睛挖心脏有什么用啊？我怎么就不明白，怎么这个眼睛熬了还治眼睛，简直是无稽之谈，咱们的老百姓太愚昧了，这要因小失大引起事端，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啊！这种事情能压服就压服，千万别惹起事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老百姓不干的，他们越聚人越多，都上千口子，还有丢孩子的，又哭又闹，围着衙门，他也不走啊，您说这事怎么办？看来不像大家有个交代，这事完不了啊。哎，好吧，要这样咱们也走走形势，了解了解情况，对不对呢？到教堂咱去一趟，见见里的牧师，找找他们负责人，查对查对，但愿没有此事。仨官商量好了，第二天上圣母德胜院，就望海楼这大教堂，消息传出，天津震动啊，老百姓一听今天上大教堂，哎呀太好了，看看水落石出，听听结果吧，一传十，十传百，这老百姓聚集了，能有好几千。

0: 全赶奔海河北岸，到了大教堂周围等着。离老远一看，三乘大轿，知识列摆，来到教堂。
1: 闪来来来来闪来来，和山和山和山和山，
0: 大轿沾尘，仨官从里边出来，有人砸门，时间不大，门开了，里头的牧师接出来了。牧师叫夏福音，当然这是翻译的名，是个法国人，大个，银发，闭眼，黑袍，挂着金十字架，长得挺善良的样。还有几个法国牧师，还有几个中国的教民，也穿着青袍。夏福音接出来，满面陪笑，哎呀，几位大人，今天怎么这么得闲，来到我的教堂，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是是，特来叨扰。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夏福音在中国多年，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吧，比中国人说的都好，多少有点笨点，但是听的是字正腔圆。坐下之后，夏福音就问崇大人、张大人，你们来了都有什么事吗？崇厚说，是这样的，牧师先生，没事情不敢叨扰，只因天津的老百姓轰传教会贩卖迷魂药，换句话说也就是拍花药，以往光是那么传言，现在居然落实了，有人供出来就是在你们教会里头买的拍花药啊。
1: 哦，
0: 有这等事儿？我的教堂卖这种药啊，不也能找您来吗？而且我们把人证都带来了。哎呦我的上帝，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纯属无稽之谈呐、啊！那好吧，谁举报的？你把他找上来，我们当面对质。带吴兰珍，吴兰珍40多岁，拿绳捆着上来。大人，把绳给他解开。解开之后，他在那跪着。夏福音一看，哎，这样不好。不要跪着，站起来讲话。你叫吴兰珍，
1: 嗯，
0: 你在我这里买的拍花药，
1: 不是在你手买的，在你手下人的手里买的。
0: 我的手下的人，好，你买了多少拍花药？
1: 买了10几次吧。
0: 是你派人来的，是你亲自来的？
1: 我亲自来的。
0: 在什么地方给你要，什么地方交钱，什么地方付货？
1: 我没进来过，就在你们那个左边那角门，就那铁门。
0: 你说清楚了，角门是铁的吗？
1: 铁门呢、啊、铁的我还不知道，我每次都拍门。
0: 好嘞，谁给你的药？
1: 叫王三儿的，就你们这里看门的。
0: 好嘞，各位大人都听清了，我那脚门是木头的，从来就不是铁的。看来他说话没有准确性，不信现在大家就看。另外我手下没有一个叫王三的，如果不信，那你就指证一下。来人呐，我们的人全体集合到院子里，叫他指认。仨中国官一看，人家谈笑风生，坦然自若，看来是没这事儿。有这事儿他得紧张啊。这几个官竟升堂问案了，察言观色也能瞅出点蛛丝马迹。但你看，没有，夏福音什么事没有。一会儿20多人在院里集合了，三位大人请，这位兄弟你也跟着去看一看。压着他到院里头，院非常宽敞，带尖的大塔楼。到院里头崇厚看了看，吴兰珍，人家的人都在这儿呢，你去指认，谁卖给你的药？
1: 哎，
0: 洋人怎么这么高，穿着青袍，还有几个法国牧师都在那站着，不是洋人，是中国人。从头走到尾，从尾走到头，没有王四儿，没有，怎么回事？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看看花名册，我们在官府都有备案，看看挨个对号，一个不差，除此没有别的人。我说这个姓吴的兄弟，你是不是中了邪魔了？你在信口雌黄，你在胡说八道，你在血口喷人。从后一看，你说这事多被动。再查看查看那角门，问吴兰珍哪个门，你在哪个门买货？
1: 他说门也多，就这门。
0: 夏福田领着到门前了，角门开开了，木头的光光。你看是铁门吗？我这是木头门，教会除了大门是铁的，剩下都是木头门。哪来的铁门？崇厚一看都对不上号，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知府和道员一眼睛，看看周家驹，瞅瞅张光藻，就说没事找事吧，捕风捉影，背下上了轿的气呼呼他走了，就剩下这俩官，这俩官就恨透了这吴兰珍子，心说你红嘴白牙又告状，哪有这回事儿？把他带回去，拿绳拴上，把他带走了。哎，对不起牧师，这个事情我们还要重新审问，好吧？今天多有叨扰，不过这个事儿并没有结束。
1: 可以，没有结束再来。这个姓吴的兄弟中了邪魔了，跟二位大人讲。天主教遍布世界，我们从法国来到大清帝国，我们的责任是拯救你们的老百姓，天下皆兄弟，让大家一律平等，一律都是兄弟姊妹，没有别的恶意，你们何必如此仇视呢？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啊，我的上帝，阿们。
0: 是是，打扰了，打扰了。俩人出了教堂，其实你说这事弄的太被动了，回去重新再问问。升上轿往门前一看，哎呦，这人呢？如果说刚才上千人，现在就上万了，千万不到边。什么样人没有？头前是水火会的，后边跟着不老少看热闹的。还有一些苦主，一看大轿子出来，哗，人就上来。大人，怎么样？洋鬼子承认没有？各位啊，差着远呢，什么也对不上号啊。那么，我们白说了，不，也不是白说，此事须当重新落实啊。我没法详细讲了啊，大家散散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散散散散，来人把他们赶散。当差就喊回去完了，走吧，散散散散散的，越撵越不走。张光藻、周家驹一看，赶紧钻上大轿，俩人钻到轿子里头，挤过人群走了。回头一看，这么多人，这要闹事可怎么办？回去就派官差小队子赶散众人，结果赶不了。官府来了，根本这帮人就不听，要这样也出不来事儿。但这个教堂里的看门的可不是王三儿，这小挺不是东西，仗着他是教民，一听外头哇哇叫唤，他把门开开。你们干什么？起他妈哄啊！啊！饭活不干，跑到这儿吵着什么？滚！都散了。你说他也是个中国人，穿着青袍，照着洋人的势力，对自己的同胞大喊大叫，嘴巴狼藉，

官万难接受。老百姓一听，你他妈什么东西，你陪着鬼子皮呢你啊、哎、你吹胡子瞪眼的，你算哪头葱？大伙就骂上来，有人就喊打死他，狗汉奸，仗势欺人的货，打死他，打！过来就抓他了。这小子一看见识不好，转身自溜跑进去，咣把门关上了。要明白事儿的，不能闹事儿。人上了万了，什么人没有啊？首先咱这么说，作为哭主，家孩子丢了，扯心连肺，真难过，恨不能像疯了一样，理智不清醒了。他们就认为就是洋鬼子干的，官府就跟他们穿连裆裤，官府就是不敢给老百姓做主，恨官恨洋鬼子，就把那个证据啊抛到一边去了。这帮人冲到最前头，有一部分是水火会的，水火会是路见不平，恨洋鬼子欺负中国人，想要管这件事儿，这都有情可原。你别忘了，社会上有一帮泼皮，哎，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这帮人无业游民，唯恐天下不乱，还有些人寻找刺激，越乱越好，这着大火，越着越大越好，越乱越好，寻找刺激。还有一帮人呢，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看热闹，看哈哈笑。上万人里头，什么想法的都有，特别这个寻找刺激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比谁咋呼的都凶。一看那教民口吐狂言，关上铁门了，这人就都气坏了，官也走了，他妈官府不管，咱自己管，打东西，捡石头，肉快肉，有几个带头的往教会撇石头，大伙儿都学，划着石头砸玻璃往里砸，有的还爬墙，有的找那脏东西往教会里头扔，越闹事越大。教会里二十多人吓得惊慌失色呀，这可怎么办？这是要冲进来不就完了吗？有的人翻后墙过去，到领事馆送信儿去。领事馆是法国驻天津的外交官呢，领事叫封大业，封大业也是翻译的名。这个总领事一向瞧不起中国人，在他的思想认为这国家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都是一些贱民啊，上至他们的皇上皇太后，下至普通的老百姓，不学无术，肮脏，这国家，这人太低劣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另外，对全国的教案，凡是闹事的，他深恶痛绝。得到报告之后，他把窗户开开了，咵开开，往外头一看，哈，都是人了，气得他暴跳如雷呀。秘书穿着西装在后头站着，叫西蒙，他问西蒙，闹这么大的事儿，中国官府地方官为什么不管？报告总领事先生，管了，刚才我了解了，说出动了100多人在这摊压地面。混蛋，这么多暴民出动100多人有什么用啊？他们为什么不派洋枪队？哎呀，总领事先生，那我就不清楚了。备轿，找他们当官的去。坐上轿子，一溜风，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三口通商专跟外国人打交道，崇厚也认识这个封大业，平常没短了在一起相聚，什么吃啊喝呀、谈判啊等等，经常见面。今天他气势汹汹找到这儿来，这个崇厚干嘛呢？

0: 崇贺的官儿二品呐、啊，在天津来说，那他是最高的官了。吃尽穿绝，玩女人，玩古玩，贪赃受贿，无所不用其极。他最喜欢的就是西洋进口的钟表。他单门有一间房子，这房子里头啊，一进来成了钟表店了。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柜上摆的，叽啦嘎啦，五光十色，全是西洋钟表。特别是一进门这儿，嘿，前些日子有一个法国商人送给他的，不到一人高也差不多，他搁到最显眼的地方，镀金珐琅的表盘也带劲，而且里边还有消息，到了正点，比方说12点1点都是正点的时候，当当当发出悦耳的声音，底下小门叭一开，出来五个西洋的小妞，金发裸体，这五个小妞蹦噔蹦噔蹦噔就蹦，蹦完了之后再回去，小门叭一闭，太刺激了。而且那小人不高，栩栩如生，线条那个美呀、啊！崇厚每次看着这个就骨酥肉麻，恨不能一口把这五个小人吞到自个儿肚子里去。他不管公事多忙，一看到点了，也得跑到这屋把门关上，在这看着。等叮当叮当叮当跳完了呀，他觉得这个时刻是最幸福的了。他穿着一身便装，正在这看呢，报事的来了，大人，封的业总领事来了啊，在哪儿啊？到了客厅了，哎，更衣。穿上官服他出来了，认得封大爷啊，总领事先生你好，哎呀，失陪失陪失陪，哈哈，拿水果，亲手给扒橘子，扒了个橘子递过去了，您尝尝，最好的贡橘啊，我们的皇太后皇上吃的，我给您特别留的，您请用。封大爷是面沉似水，大脸弄胡子，叫人一看呢、啊、就吓了一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9: 搬家了，
20: 让名人搬家了，
21: 让名人搬家了。
2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9: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

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4: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

0: 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

0: 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9: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0: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

0: 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这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请大呢。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8: 真会装，
19: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呢？
19: 他还能活吗？
0: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

0: 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

0: 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10: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

0: 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9: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8: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8: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9: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8: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9: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8: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9: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8: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9: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8: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9: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7: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0: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革命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有一首歌
20: 在心里。

0: 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1: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

0: 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0: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

0: 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0: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后。

0: 中的通行证。
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

0: 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是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0: 真不错，
21: 好嘞，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2: 卧槽，大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
7: 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新天王，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日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响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呀，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6: 是是是。
5: 哎，眼熟吗？眼熟吗？
6: 是是，李冰吗？
5: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6: 哦，月亮姐姐。
5: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6: 那可不，
5: 你哪年的？
6: 96年的嘛。
5: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6: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
5: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6: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5: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6: 还有我。
5: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6: 哎，没错。
5: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6: 是是，
5: 大家都去哈尔滨。
6: 对。
5: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7: 真奇怪呀！
5: 谁说真奇怪？
8: 那么巧，
5: 真奇怪！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6: 他高兴，
5: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6: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5: 回家的感觉哦，
6: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5: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6: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5: 是，替你
6: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5: 你回家吗？
6: 我不回家呀。
5: 还是的呀。
6: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5: 你爸也倒插门？
6: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5: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6: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7: 候鸟，候鸟难迁。
5: 不是，那怎么说啊？
6: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5: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6: 是是是是。
5: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6: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5: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6: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5: 不是？
6: 他能飞越海峡。

0: 太能换了，
1: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
2: 我啊，坐过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1: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0: 您呢？
1: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2: 这为什么？
1: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0: 好，
1: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0: 温暖。
1: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0: 你偷的身份证了？
1: 咱看人准呐，
0: 是。
1: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2: 干嘛？
1: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嘛嘛嘛嘛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0: 你馋了？
1: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2: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1: 啊，对对对。
2: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1: 对，
2: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1: 我流什么哈喇子？
2: 我还摸你，好狗好狗。
1: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2: 哦，好。
1: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
1: 老坛酸菜。哎呵，
0: 这也肉味儿的，这个
1: 狗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2: 还怎么着？
1: 冬阴功味儿。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1: 谁说不是？
2: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1: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0: 对，您得说两句。
1: 对呀。
2: 这不成。
1: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2: 是，
1: 我还跟旁边呢。
2: 对，这实话。
1: 您影响不好，
2: 对，
1: 您也不说让让我，
0: 让让你。
1: 对你，我还能
2: 真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1: 我能真吃他的吗？
0: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1: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2: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1: 到站下车了。
2: 这一共吃三袋。
1: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3: 不是？
1: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3: 月月，改名了，月月。
2: 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1: 是谁叫月月？
2: 月亮姐姐。
1: 月亮姐姐。月亮姐，
2: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4: 好棒，
5: 好棒，
4: 好棒，
5: 好棒，好棒！
1: 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上火车的兴奋，一上来以后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这儿，哎呀，啥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2: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1: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
2: 表演什么？
0: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2: 这干嘛？这是啊！
1: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2: 是吗？
1: 放飞自我，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2: 多新鲜！
1: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2: 对，
1: 您管管这孩子，
2: 对，
1: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2: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1: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老太太不高兴。
2: 老太太怎么说？
1: 隔辈亲呢？
2: 对对对，
1: 你跟他叫什么您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2: 那是啊，
1: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2: 对呀，
1: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2: 对。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我看见他妈，
2: 那您更生气了呀，
1: 气儿当时消了。
2: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1: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2: 他们又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1: 哪儿像要完孩子？
2: 是
1: 30多岁倍儿苗的，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2: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1: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2: 他妈什么办法？
1: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2: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1: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手机，睡着了
2: 啊，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来，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怎么意思啊？
1: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0: 差多少钱呢？
1: 9万多呀，不差100五吗？差150，王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这多少了？2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呀？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差多少？200.95万多呀。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号不都没万呢？都？哎呀，没万没万，
0: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着兑换。
1: 哎呀，兄弟，瞅着你睡觉了哈。
2: 是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找着你了。
2: 事儿是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1: 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儿上街数学课呀。
2: 是是是，
1: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了。
2: 您睡一会儿吧。
1: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2: 是，
1: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0: 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1: 哎，
2: 干啥？
1: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2: 哎。
1: 得系，你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拿过来啊！哇塞，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1: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
1: 啊，
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1: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我儿子进北大。
1: 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 不是我
2: 大了，我走两步。
1: 不，你走哪里？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呦我的妈呀！走路都三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3: 你有新的订单？
1: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
1: 啊，
2: 明天看，回家。
1: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哪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4: 不好，
1: 你看
4: 谁看？
1: 我看，
4: 你看啥？
1: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4: 上车。
1: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4: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1: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忙得太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4: 38。

0: 你媳妇多大了？
1: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1: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1: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这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2: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你好？你谁？
2: 我25，属虎，叔叔。
0: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2: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2: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1: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走，马西森。
2: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1: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2: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1: 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理啊？
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1: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两天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流区去。
3: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哎，对了，
4: 啊，那个，
1: 啥事
0: 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1: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1: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0: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88是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1: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1: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1: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5: 您有新的订单。
0: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6: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7: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0: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7: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6: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
7: 我叫贾玲。
0: 孩子，这个，你多大？
7: 20啊。
0: 你有爸没？
7: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0: 不是。孩子，你这样，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7: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啊。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7: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7: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0: 叫叔，
7: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7: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7: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7: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7: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7: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1、2、3，走。蓝蓝的天。静静的花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孩子，你过来，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撒！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3: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2: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3: 你要干什么
2: 啊？
3: 干什么？
2: 给大家献歌一首。
3: 唱歌？
2: 对，
3: 你唱不了。
2: 我为什么唱不了？
3: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2: 给大家介绍介绍，
3: 贾伦呐，
2: 啊，
3: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2: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3: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2: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3: 那你就唱，
2: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3: 什么？
2: 中国功夫。
3: 屠洪刚唱的最好。
2: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3: 咱们就认真听，
2: 现在开始，
3: 来吧，
2: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三十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
1: 啊
0: 喇嘛。
1: 好，谢
0: 谢。谢
1: 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4: 嗯，
3: 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4: 啊，还挺客气。
3: 第一次来，
4: 嗯，
3: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4: 怎么呢？
3: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4: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3: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4: 没来过呀。
3: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4: 啊，
3: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4: 都挺关心的嘛。
3: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4: 展览啊！
3: 欢迎大家参观呢、啊。
4: 哦。
3: 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4: 啊啊啊！那也是自然灾害。
3: 行行行行，这个今天呢，
4: 啊，
3: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4: 再有呢，
3: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4: 你们公司？
3: 啊，我们公司
4: 什么事儿？
3: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4: 是吗？
3: 我们公司说了
4: 啊，
3: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4: 嗯，
3: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4: 还有奖，
3: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4: 不错呀。
3: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4: 啊，
3: 美发器，美发器。
4: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3: 啊。
4: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3: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4: 可以。
3: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4: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3: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4: 嗯，
3: 喝酒有量的，
4: 啊，
3: 40以下的，60以上的。
4: 好，
3: 嗯，
4: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3: 对，找能喝酒的。
4: 找他干嘛呀？
3: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4: 哦，
3: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4: 是。
3: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4: 这么大作用，
3: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4: 怎么说？
3: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4: 那叫不正之风。
3: 是啊。
4: 那有人推荐吗？
3: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4: 啊，
3: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4: 是吗？
3: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4: 开个大会。
3: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4: 都有怎么说的？
3: 争先恐后。
4: 嗯。
3: 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4: 啊，
3: 我觉得太正确了。
4: 是吗？
3: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4: 哦，
3: 是应该成立这个
4: 嗯
3: 公关部。
4: 对，
3: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4: 怎么叫劝酒部？
3: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4: 哦，
3: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4: 嗯，
3: 年富力强。
4: 好啊，
3: 有大学文凭。
4: 可以，
3: 技术上也不错。
4: 当然，
3: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4: 那为什么呢？
3: 我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3: 我这缺点就是
4: 嗯，
3: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4: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3: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4: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3: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4: 嗯
3: 二锅头杯大奖赛。
4: 二锅头杯
3: 比赛，喝二锅头。
4: 那怎么赛啊？
3: 看谁喝得多。
4: 哦，
3: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4: 这叫什么比赛？
3: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4: 啊，
3: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4: 您等等
3: 啊，
4: 什么叫酒星啊？
3: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4: 啊，
3: 喝酒酒星。
4: 现在星星不少。
3: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4: 小张怎么了？
3: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4: 是吗？
3: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4: 真厉害。
3: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4: 嗨，那还是醉了。
3: 虽然说这样吧，
4: 啊，
3: 人家得一个外号，
4: 叫什么呀？
3: 三三见酒。
4: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3: 比赛之前
4: 啊，
3: 先试喝三杯。
4: 干嘛？
3: 品尝三杯。
4: 哟，
3: 垫底儿三杯。
4: 你瞧，
3: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4: 这位酒瘾不小。
3: 就是啊。
4: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3: 对不起，他没来。
4: 干嘛去了？
3: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4: 哟，
3: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4: 嗯，
3: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4: 那怎么办呢？
3: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4: 派他干嘛？
3: 带着2箱2锅头。
4: 哟，
3: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4: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3: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4: 是，
3: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4: 有什么体会？
3: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4: 怎么说呢？
3: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4: 啊，
3: 打麻将3宿4宿不睡，
4: 不
3: 跳舞3步4步都会，
4: 嘿，
3: 喝酒7两8两不醉。
4: 嗨，
3: 啊，
4: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3: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4: 嗯，
3: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4: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3: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4: 谁呀？
3: 我们单位的冠军。
4: 叫什么？
3: 张三香同志。
4: 怎么叫这名啊？
3: 张三香。
4: 什么意思？
3: 此人专门喝啤酒。
4: 哦，
3: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4: 好家伙，喝的不少。
3: 嗯，
4: 那这白酒怎么样？
3: 白酒他不能喝。
4: 是吗？
3: 喝1斤多就上脸了。
4: 那就不少了，
3: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4: 够可以的。
3: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4: 是吗？
3: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4: 哦，
3: 我没同意。
4: 你干嘛不放人家？
3: 防止人才外流啊。
4: 这孩子，你呀，
3: 啊，
4: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3: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4: 干嘛去了？
3: 我们厂里有事儿。
4: 又什么事儿啊？
3: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4: 哦，
3: 11点钟进厂。
4: 嗯，
3: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4: 怎么了？
3: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4: 嗨，
3: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4: 那他以后再补呗。
3: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4: 啊，
3: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4: 哟，
3: 罚款2万。
4: 嗯，
3: 每周停电1天。
4: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3: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4: 是啊，
3: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4: 嗯，
3: 疏通疏通。
4: 啊，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3: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4: 啊，
3: 我说两句。
4: 这是谁啊？
3: 我们是民办小厂。
4: 哦，
3: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4: 还挺谦虚。
3: 可是有一句话呀，
4: 嗯，
3: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4: 有这句。
3: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4: 嗯，
3: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4: 啊，这比例可不小。
3: 其中有一位，
4: 嗯，
3: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4: 这是谁呀？
3: 提起此人名字，
4: 嗯，
3: 大家须有耳闻。
4: 他叫什么呢？
3: 他叫酒吧间。
4: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3: 酒吧间
4: 啊，
3: 喝酒数他八间了。
4: 哦，数他八间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3: 酒量，呵呵，
4: 啊，
3: 这么说吧，
4: 说
3: 真有点13大精神。
4: 哎，对对对，先等会儿
3: 啊。
4: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3: 有关系啊。
4: 怎么呢？
3: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4: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4: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3: 什么酒啊？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她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啊，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了。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
0: 呢？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再加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呢。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室。
0: 哎呦，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三三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0: 人也。
1: 就别人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嗯，是厂长。
1: 嗯，
0: 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嗯，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
1: 哎哎哎，
0: 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第一滴罚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
1: 啊，
0: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1: 嗯，
0: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别醉了。哎，我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呢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圆我。
0: 请您多原谅我
1: 啊、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打正例。
0: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0: 俺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0: 哎，他也醉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一展天际。早在20世纪初期，安全带就已经诞生，并且被安装在汽车座椅上。然而在航空领域，虽然客机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可人们并没在意安全带的使用。直到1912年，一起事故才引起了航空业内人士的关注。1912年的7月1日，一位传奇女性哈里特·奎比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第3届波士顿航空展，她也是第一位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当天她驾驶着一架双座型飞机完成表演时，飞机意外坠落，这位女性不幸罹难。这场事故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反思，如果她乘坐的飞机安装了航空安全带，那么很可能会逃过一劫。在人类高空之旅的开启初期，正是类似的事件才让安全带彻底绑在了飞机座椅上。安全带的使用和发展当然离不开与它牢牢绑定的座椅。20世纪30年代以来，飞机的客舱座椅由木质升级为金属材质，工程师们才能更牢靠地固定安全带。安全带和座椅的绑定成为航空座椅安全系统的一大进步。尽管如此，最早的航空安全带也不算完善，它们大多由布料制成，拉伸性很差，在危急时刻也不能快速打开。在工程师们的改进下，航空安全带不断升级，最终由强度更高的涤纶、丙纶和尼龙等阻燃材料制造而成。它的长度可以灵活调整，纤维材料有一定的弹性，旅客们用单手就能轻松打开带扣装置。尽管类似的安全装置不断升级，航空领域的学者们却发现，一旦面临危急时刻，光是依靠硬件保护还远远不够，要降低伤害，还需要一些简单实用的防护技巧。
5: 通常来讲，飞机着水或者是着陆的一瞬间，飞机会多次的进行撞击。所以呢，我们的客舱旅客必须要保证这种姿势，直至飞机完全停稳。大多数旅客我们采取的姿势是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6: 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5: 对的，然后双臂交叉抓住前方椅背。对，我们要这样抓到前方椅背。然后把收紧下颚。把头埋在两臂之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大力的撞击会对胳膊产生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把胳膊放弯头顶的位置让用我们的前臂保护我们的头顶。这样子的话，第一可以分散我们手臂和手腕的力量，第二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头顶。
2: 这种简单实用的自救技巧同样来自一次重大事故之后的思考和总结。
4: 1999年1月8日，一架飞机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在爬升过程中，飞机左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随即失速下坠，最终在一条高速公路旁坠毁，爆炸起火，上百位乘客中的30多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一位名叫安格斯·华莱士的医生投入了紧急救治，他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多名乘客。此后，这位极具责任心的医生展开了为期5年的调查，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导致一些乘客受伤乃至死亡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防护姿态。华莱士带领的研究小组总结这次事故带来的教训，向相关机构提出建议，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防冲击安全姿势。这项建议随后被许多航空公司采纳，成为危急时刻的科学应对之策。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航空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高空之旅终于能飞跃到对流层之上，这也对航空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飞机座椅除了让乘客们坐得舒服，还要提供更有力的安全防护。科学家对航空座椅的研究不断深入，则推动着他们完成了从9G到16G的升级。那么，所谓的9G和16G座椅有什么区别？他们又会给旅客带来怎样的安全保护呢？洪苏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技术专家。十多年来，他带领着团队突破了中国机载设备国际试航壁垒，并主持了国产大飞机客舱座椅开发。
7: 这所谓的9G是9倍的重力加速度过载的这样座椅，而且它是一个静态的过载。而16G 呢是16倍的重力加速度的一个动态冲击过载，在180毫秒内要经受16倍重力加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过载。这16G 座椅就是不仅要经受这个9G 的静态过载，而且要承受这个16G 16倍重力加速度的动态冲击过载。
4: 科学家们通过实验发现，一旦飞机突然紧急着陆乃至坠地时，人体会在瞬间承受巨大的冲击力，也就是所谓的动态过载。这个时刻，航空座椅不光要承受同样的冲击，还要为人体提供保护。从9G 到16G，正是为了能提供更高标准的安全防护。
7: 它的核心关键就是通过这个座椅结构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设计，类似字母 N 的这样的一个外形的椅腿结构的一个设计，在这个动态冲击过载的这个瞬间，座椅结构能快速非常有效地向前弯曲和拉伸变形5到7厘米，通过这个小小的5到7厘米吸收16倍重力加速度接近5吨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过载，实现对乘员有效安全的这样的防护。
4: 伴随着航空座椅整体结构的演变，航空座椅的配套坐垫也不断改进，它的制造材料从早期的普通布垫升级为当下的聚酯泡沫。这种材料的丰富孔洞和更强的弹性，带来了更好的缓冲防护效果。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影响航空安全的因素也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比如飞行全程禁止吸烟。虽然机上禁止吸烟的规定早已推出，但正是一次次航空事故的警示，才促成了他们被严格执行。1973年7月11日，巴西约格朗德航空的820号班机像往常一样，从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起飞。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在吸烟后，随手将尚未熄灭的烟蒂扔进了洗手间的垃圾桶。没过多久，整个机舱便被浓烟笼罩，大火随即熊熊燃起。这架飞机最终坠毁在了巴黎市郊。这起事故后，各国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划分出了吸烟区与禁烟区，并执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学家们发表了一系列烟草危害人体健康的科学报告，再一次推动了机上禁烟规定的彻底执行。1992年，国际民航组织发布决议，各国航空公司必须在1996年7月1日前禁止旅客在航班上吸烟。认识理念的更新推动了机上安全规定的完善。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电子设备问世和普及，也让人们认识到了它们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乘机安全规定随之升级。2010年9月3日，一架班机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德国科隆波恩机场，起飞后不久，货舱突然起火，熊熊大火迅速蔓延，最终飞机失控坠毁，机组成员全部遇难。导致这场事故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调查随即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一粒散落在灌木丛中的锂电池。原来这趟航班搭载了8万

0: 多颗锂电池和相关电子产品。飞行途中，货舱中的锂电池在颠簸冲击下发生连锁爆炸，并导致了火灾。烟雾迅速蔓延到驾驶舱，使得整架飞机陷入失控状态。这次事故再次为飞行管理机构敲响了警钟，对锂电池和相关电子产品的运输规定随即被严格执行。在这些电子设备中，一些电子通信设备，尤其是手机，对于飞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电池。那么如今我们手机常用的 5G 的网络信号对飞行安全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1: 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测试结果。2022年初，有一个国家就发布了专门的一个咨询通告，针对在这个国家如果在 5G 的环境下运行对飞行的话造成的影响。这个通告里面就非常的明确地告诉我们，会对飞行的自动驾驶、对飞行操纵等系统产生了会让它部分失效或者产生非预期的一种变化。
2: 非预期指的是什么？你们操纵不了了，给油给不了，升降舵升不了。
1: 它可能呢会在一些低能见度环境下，如果我们的飞行员靠目视已经无法去看清楚地标或者说跑道的情况下，在这种环境有可能会对这个无线电高度表造成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个错误的播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就不能使用自动驾驶落地，然后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航班的运行。
0: 今天航空管理机构对携带充电宝或相关电子产品乘坐飞机做出了严格规定，这同样源于多次事故带来的教训。2010年9月，一架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德国科隆波恩机场的班机在起飞后突然起火。事故调查发现，锂电池正是导致这场灾难的元凶。这类事故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航空机构由此提出了对相关电子产品的航空运输限制。在万米高空之上，排除每一种可能对飞机带来的干扰，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才能让我们的飞行多一份安全保障。与此同时，航空装备的不断升级也为高空之旅保驾护航。即便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飞机舷窗，也经过了多次的改进完善。今天的飞机舷窗由三层透明材料构成，这种透明的物质曾经是化学家们研制合成橡胶时的副产品。1928年，两位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斯和朋友罗姆在分析橡胶的产物时，意外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物质，它们透明并且有很强的韧性，它在此后被称作有机玻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新材料被广泛用作潜艇的潜望镜和战机的挡风玻璃。战争结束后，这些特别的玻璃经过再次强化，形成了有机材料和其他物质的复合材料。工程师们根据飞机客舱的特点，将舷窗设计为更加合理的三层结构，确保它们的透明度和承压强度，并实现了轻量化、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目标。技术的升级推动着翱翔蓝天的梦想，这样的追求又催生了许多新技术的诞生。1938年，客机机舱增压技术尚未诞生，人类的高空飞行还面临着低气压和缺氧带来的种种不适。这一年，一位美国航空医学家威廉·洛夫莱斯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种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供氧系统。它由储存氧气的压力瓶、橡胶软管以及鼻罩组成。使用时，高压促使氧气通过橡胶软管传入鼻罩，让乘客们快速获得氧气。随着客舱增压技术的应用，客舱中已经用不着这样的大型供氧系统，可在危急时刻，氧气依旧是保护乘客安全的关键。一种个头更小巧、效率更高的供氧系统也应运而生。
3: 如果氧气面罩因为施压的原因突然之间脱落，我们只需轻轻向下拉面罩，这个氧气面罩就会有氧气流出。那么我们在施压的过程当中，只要任何时候看到氧气面罩脱落，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把它戴在鼻子上进行吸氧。
0: 在万米高空之上，任何一种突发情况都不容小觑。

0: 着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种种新装备不断出现在客机上。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名叫詹姆斯·博伊尔的美国工程师正在和同事们展开对海上救生装备的维护和升级。那时他和同事们也被一个难题困扰着，怎样才能找到一种能迅速打开的装置，解决海上救生的需求呢？1942年的一天，当这位工程师看到手上的一件救生衣时，突然冒出了一个灵感，利用快速膨胀的气体，不也能制造出一种滑梯吗？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他选择了氮气和二氧化碳的组合，它们的充气速度快，还可以承受一定的高温。战争结束后，他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多年后，另一位澳大利亚的发明家杰克·格兰特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将博伊尔的逃生滑梯和救生筏合并到一起，并在滑梯两侧增加了两个独立增压气囊。这样一来，不仅提升了滑梯稳定性，还大大缩短了滑梯充气时间。滑梯从飞机上释放后，还可以成为水上救生筏。这项发明很快在飞机上得以应用，成了乘客们在危急时刻的重要逃生设备。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断改进，客机救生滑梯的技术细节更加完善。然而，他们也会被好奇的乘客们误操作，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风险，甚至影响飞行安全。自从客机上安装紧急疏散滑梯以来，人类的好奇和任性没少让这些重要的装置一次次毫无由来地蹦出来。每一次误操作都直接影响到了飞行安全。
1: 滑梯一旦被展开，最直接的麻烦是再次折叠起来。飞机上的应急滑梯通常是折叠在一个小小的滑梯包里，它被展开以后就要送到专门的修理车间去进行检测，确认没有损伤，没有故障，气囊的气密性良好，所有的检测都通过之后呢，再会把它再次的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滑梯包。通常这个修理周期需要1到2周，在气囊没有损伤的前提下，整个的修理的直接成本会高达数万元。如果滑梯气囊出现了损坏，那么这个损失还会翻倍。因此，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好奇心，要导致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
0: 由于这类事件多次发生，航空管理部门才发出提示，每一位机上乘客都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绝对不要随意操作飞机上的专业设备。
2: 我们看到这个滑梯，因为里面充满了气体，所以我们在跳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需要换掉全身的坚韧物品，脱掉高跟鞋，因为这高跟鞋我们如果是跳滑梯的话，第一会伤害到自己，第二个呢，有可能我们的坚韧物品会伤害到这滑梯，一旦这个滑梯气体泄漏，就等于是这个门完全不能用，对于应急撤离来讲那是致命的危险。
3: 那该怎么跳呢？
2: 我们在跳滑梯的时候要求就是我们首先手掌握拳与肩同宽，全身紧迫用力，特别是我们的腰的位置一定要挺直，跳出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双腿是紧闭的，然后脚尖回勾，脚尖回勾，然后我们在滑下去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跑开，因为如果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的话，有可能第一阻挡后面撤离的旅客，第二个呢，有可能被后面撤离旅客会伤害到自己。
0: 正如专家们做出的提示，从客舱跳下滑梯时，一定要做到动作果断到位，起跳和落在梯内时保持双臂平举，轻握拳头的姿势，一方面保持了身体平衡性，同时避免在滑落过程中手掌或手臂与滑梯表面摩擦受伤。另外，起跳时一定不要原地起跳，而应当单脚或双脚跃向客舱外滑梯，以免落地时尾椎骨与客舱门槛磕碰导致受伤。当飞机在陆地上紧急迫降时，我们可以通过应急滑梯逃生，那么一旦飞机在水上迫降，就需要依靠另一种救生设备帮助了，那就是救生衣。这种在水中帮助我们逃生的关键装备，同样来自一位发明家的创造。1920年，一位名叫彼得·马库斯的工程师和朋友们来到了明尼苏达河，当地的人告诉他，这里的渔民们 常常会因为不幸落水丧生。马库斯开始思索，如果有一种方便简单的方式，能让渔民们落水后不会立即沉下去，这不就能给救援留出宝贵的时间吗？那么，这样的装备该是怎样的呢？在一家裁缝店里，马库斯有了灵感。类似绅士背心的样式，方便快速穿脱，而要想让落水者不沉下去，就应当借助于更轻的气体。马库斯用涂着橡胶的布做成了密封表面，内层缝上气带。为了能迅速给背心充气，他把两头打结的两根绳子连接到一小盒液态二氧化碳中，需要给背心充气时，只要拉动绳索触发二氧化碳，就可以让气体立即充满背心。正是这样的发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水上救生理念。水上紧急撤离是每一位空中乘务员在入职时都要进行的训练科目，即便在工作后也要在每年完成一次复训，为的就是在发生水上紧急迫降时，每一位乘务员能及时做出反应，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安全。
2: 等一下我们入水的动作，大家跟我做，一手压住救生衣，一手捏鼻翼，面对水面跳出去的时候180度转身，背部着水，然后我们以反蛙泳的姿态登艇，180度转身，好，1、2、3。
0: 对于每一位即将或已经踏入这个领域的乘务员，这些训练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职业要求。中国民航业的飞速发展，对乘务员的职业素养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这样不断重复和强化的养成训练，促使乘务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始终保持快速反应能力，并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保证机上人员安全。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诸多领域的技术进展不断改进和强化着飞机的安全性，从它的全金属外衣到航空安全带和航空座椅，从高空供氧装置到应急疏散滑梯，每一项装备的诞生和完善都努力保障乘客们的安全。毋庸置疑，正是科技的发展带给了我们更多的舒适与安心。也愿出门在外的您能有一段温暖开心的空中旅程。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风雨云从人类诞生就与我们相伴，从读懂它到利用它，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智慧与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人之力？云端时风雨，流淌的风，翻涌的云，奔腾的雾气，这些难以把控的气象变化被早期的人类归为神的威力。到了19世纪，航海家、画家、天文学家等等，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依靠简陋的技术初步掌握了预测天气动向的秘钥，为看似混沌的自然现象找到了规律。不过灾难还是不期而遇。1828年，小猎犬号才下水，准备开启它的探险之旅，但在第二年就遭遇到了一场海上风暴，并因此失去了2名船员的生命。这让船长菲茨罗伊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个能预报天气的装置。菲茨罗伊于180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保守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将军，祖父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但是菲茨罗伊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对大海一直充满好奇。19岁，他从普斯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名海军少尉。1829年，他成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被派往南美洲进行考察，同行的还有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冒险号。按照约定，在马尔多纳多港汇合，一块前行。但是1829年1月29日，一股强烈的风暴突然袭击了港口，把停在港内的冒险号吹翻了，而正在准备进港的小猎犬号的桅杆也被吹断了几根。短短几分钟，海浪冲进了船舱，2名船员被风暴卷走。对于刚刚上任6周的菲茨罗伊来说，打击太大了。在后来的日记中，他写道：天空的迹象、气压计的读数以及气温都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坏天气，但由于对这种迹象缺乏自信，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在看到海军中将的旗舰后急于汇合，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收帆时机。对于这一次的事故，大家对菲茨罗伊没有过多责备，因为南半球的夏季风暴是随时可能到来的，没有人能预估。但是菲茨罗伊却决定要建立一套风暴观测和预警的系统。对于世界各地的海员们来说，最怕的就是在大洋上突然出现的风暴，所以都盼望着有人能够预测天气。其实对于当时的航海而言，已经有了一些预报天气的设备，比如温度计就很重要。温度的急剧变化很可能预示了狂风和暴雨的到来，而且水手们不仅希望能够预测风暴，另外还需要测量海温。大家可能不清楚测量海温，可是个重要的细节，因为知道了温度就能掌握海水的密度，可以判断船的吃水线深浅，而洋流的走向可以帮助船顺流而行。据说在小猎犬号上携带了不少种温度计， 除此之外，还有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在1823年的时候发明的一种湿度计，名为丹尼尔湿度计。对于航海而言，仅仅知道这些数字还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测量雨量。因此，小猎犬号在航行的过程当中，雨量器也是船上必备的仪器之一。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

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要到地里排水，有了这场雨还需不需要再浇地之类的。1643年，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拆利将一根长度为1米的玻璃管注满水银，然后用手指顶住管口，把玻璃管倒插在盛有水银的槽里。待管口全部进入水银槽时，放开手指将管子竖直固定，发现管内的水银开始下落。而当水银柱下落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停下来。托里拆利反复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管内的水银柱是由管外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压力托住的。可以用水银柱的高度来测量大气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大气压这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数字具体地描述出来了。托里拆利在实验中还发现，不管玻璃管长度如何，也不管玻璃管如何倾斜，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都是76厘米。由此将76厘米水银柱确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另外他还发现，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会随着地面的高度、阴晴、气温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1644年，托里拆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雨量计和水银气压计发明之后，成为了很多船队航海出行的必要工具。在当时，除了像菲茨罗伊这样的航海家关心着天气预报之外，在陆地上同样有人对于预测天气情况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就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非常有名气的研究天气的科学家。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20岁的时候，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后来，他来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从事磁力与气象的研究。而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确定观测，高度在1.2米。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会见多地的联络员，验证观测数据。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天气报告并不是天气预报。1848年8月31日发布在英国《每日新闻报》上的天气报告有这样的记录：昨日上午9点，下列地区的风况和天气情况如下：德比东北偏北风晴，格罗斯特东南东风晴。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但当时这绝对是一个新鲜事物。格莱舍后来又尝试着把天气情况标注在地图之上。1851年，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格莱舍向公众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张地面天气图。可以说，格莱舍就是天气情况地面观测体系的开拓者。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不仅如此，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对于风暴的预测，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他们都是以命相搏。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还是要归功于菲茨罗伊。菲茨罗伊作为一名航海家，深知对于船员来说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天气是否会发生变化，而是在于这场风暴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1836年，当菲茨罗伊的环球航行归来之后，尝试着让英国政府支持他开展风暴预警时，英国政府好像

0: 对这个事情并不在意。直到1854年的11月14日，当时英法联军准备从水路进攻俄军，突然一场巨大的风暴摧毁了法国的主力舰，英法联军因此不战而败，这让法国政府才意识到预测风暴的重要性，并命令巴黎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主导研究。勒维耶研究后发现这场风暴是可以预测的，并建立了最早的风暴预警系统，这跟我们现代的天气预报已经差不多了。到了1859年的10月，一艘2700吨的轮船在返回英国利物浦时，却一头冲进了一片风暴中，撞到了暗礁，断成了两截，所有的乘客以及价值7.7亿英镑的黄金全部沉没海底。面对如此惨痛的损失，英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也应该向法国学习，建立自己的风暴预警系统，于是想到了菲茨罗伊。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的出现。1861年2月6日，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国气象局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没有收到预警受到了冲击外，总体来看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还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给予了肯定，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都要来到他的家中询问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他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而此时的格莱舍则想去了解高空的天气。1862年9月5日，格莱舍乘坐着猛犸象号热气球缓缓升上10000多米的高空，那里氧气含量很低，同时又极其寒冷，格莱舍差点因窒息丧命。热气球在升空的过程中，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0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会下降1.6%。当热气球上升到10000米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陆地的20%多，而这个高度的含氧量是不支持动物生存的。格莱舍就这样因为寒冷和缺氧而昏迷了，是他的助手不断用白兰地擦拭他的双手，不断用观测温度这样刺激性的词语呼喊他，才让格莱舍苏醒过来的。清醒过来的格莱舍不忘记录下当时人类能够飞行的最高处的大气数据，最终完成了对大气层不同层面的描述，格莱舍也因此而名声大噪。其实风在自然界中一直伴随着我们，只是它狂躁怒吼破坏力极强时被我们称为风暴，惧怕它毁天灭地的力量。当它温暖和煦，于无形中唤醒万物，带来勃勃生机时，人们也得益于它无穷无尽的能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与我们为伴。也许古人并不清楚风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从我们与风相伴而行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风的重要性了。因为起风的时间、方向、强弱等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祸福吉凶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古人眼里，风和日月星辰一样非常神圣。在我国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祭祀四方风的记载。 在那个对风缺乏科学认识的时代，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各民族崇拜的风神有记载的就多于50个。比如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有四大风神，其中掌控北风的波拉斯看上了雅典的公主，就把公主强行娶回了家，成了雅典人的女婿。在一次跟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由于实力不济，就向女婿波拉斯求助。北风之神波拉斯大展威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让波斯的战船葬身海底，雅典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虽然远古时期一些不好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话，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先贤们。在人们普遍认为风是一种神明的力量时，他们偏偏陷入了思考：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对风神充满敬畏，供奉的也很虔诚，风灾还是该来就来呢？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怀疑：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庄子所理解的风是天地吐纳的气息，或许并不准确，但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了。尽管当时对于风的科学解释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凭借最直观的认识与观察，巧妙地借助自然风来帮助自己，将风应用于生产生活中。据说在南方的天空中有一个星座看起来像簸箕，只是不能用它来跛阳。这种运用跛阳以清玄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阳长还是跛阳，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要借助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玄谷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1: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2: 是。
1: 哎，那您带我们。
2: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1: 哦，太棒了。
2: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1: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2: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哦。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1: 嗯。
2: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1: 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是吧？受风以后呢，
1: 风力来了以后、
2: 它通过这个轮轴
1: 带动这个齿轮，
2: 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这个水车啊。
1: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2: 对，驱动水车，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就是这样。
1: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能，
2: 它然后驱动了这个
1: 动能，
2: 水的
1: 动能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2: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这个机械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1: 齿轮传动
2: 啊，齿轮传动。
0: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 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2: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留在这个轮轴上，
1: 它会冲这个轮子。
2: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风能，最后把我们的氧气全输入到这个炼铁炉里面，
1: 用来炼铁的。
2: 对，这个炼铁炉呢，然后呢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优质的铁，这个整个的驱动呢它非常稳定，是吧？只要有水能，那么知道河水在不断的流啊，只要有水能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这鼓风机这个鼓的风啊也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当然这个风肯定是很大的，
1: 对 对
2: 是吧？和我们的人力是不能比的，嗯，是吧？我们说你想一想，人力如果是24小时这样来这个扇扇子啊，
1: 后头
2: 当然我们也有过啊，那个小的那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近代大工业啊是用蒸汽机，是吧？尽管那时候还是小农时代，但是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